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是95319。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鲜报。财政部7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北京中轴线经营纪念币。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经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国家级气象站今年首现50.2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连云港交通广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说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颖儿，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让我们共同关注委托他人进行升学规划，包上211985名校，当心合同无效。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幕，目前正处于紧张的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阶段。每逢此时，总会有不少教育机构和个人利用考生和家长掌握信息不全面，对各类院校了解不足等，编造包上名校的谎言骗取钱财。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正常的招录制度，给考生家庭带来经济损失，还极有可能耽误考生入学，甚至影响前途。海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委托他人进行升学规划包上211名校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让我们一探究竟。基本案情，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升学规划协议，约定甲方及其家长委托乙方对其进行升学规划，严格按照流程时间安排进行，且保证是全日制统招本科专业，并约定乙方对甲方的升学规划包含甲方达到江苏省艺术类美术文化省控本科线的情况下，保证录取到某211大学，另约定乙方全额退款的情形有三种：一、甲方虽然达线，但因学校或国家政策调整没有录取的；二、因甲方个人原因没有达到江苏省艺术美术文化省控本科线；三、因甲方个人原因在录取后不去就读的。合同约定乙方的收费数额为50000元，当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因未达到江苏省艺术类美术文化省控本科线，最终原告被某普通学院录取。原告父母向被告要求还款，被告曾答应还款但未给付，原告遂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被告为原告升学规划，帮助原告高考录取事宜，并收取原告50000元，足以证明被告主动接受原告委托，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高考录取彰显教育公平，每一名高考考生走进考场接受公平的选拔，择优录取是公平的体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升学规划协议约定，只要原告达到江苏省艺术类美术文化省控本科线的情况下，被告保证原告被某211大学录取，该约定违背了公序良俗，且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因为无效，合同无效的，该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收取原告的50000元应当退回原告，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50000元，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下正值升学季，海州区人民法院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充分了解学校入学政策，通过教育部门和校方等正规渠道咨询和办理入学手续，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指标、代办入学、包上名校等谎言。中高考只是人生一次重要的但非唯一的转折点，考生和家长都应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得失心，在成绩能力限度范围内填报适合自己的学校，切勿心存侥幸，陷入包上名校的陷阱，既损失钱财，又耽误孩子的正常上学。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 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四折破价，只要599元。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现货抢空，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刘备对赵云说：子龙啊，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12: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14: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12: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14: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2: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14: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3: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乱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14: 喂，你找谁啊？”
3: 大头脱口而出：“
14: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3: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14: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的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3: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

0: 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1: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0: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1: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0: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0: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1: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4: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0: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呢？
4: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0: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3: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0: 宝贝儿怎么了？
3: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5: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0: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地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爪、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3: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0: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刚才不是通知说开临时会吗？
3: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
0: 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一点规矩都不懂。
3: 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
0: 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3: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5: 不是的，爸爸，9才是我写上去的。
3: 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9了。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同是一块石头，一半做成了佛像，一半做成了台阶。台阶不服气地问佛像：哼，我们质地相同，凭什么人们都践踏我而去朝拜你呢？
7: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千锤万凿。
6: 台阶沉默了。的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生命才会有价值。第二天，台阶又来找佛像，手里还拎着一件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切菜板，您给个说法吧。我还有个朋友是饭店里剁肉的墩子，已经剁碎了，没法带过来。刚结婚那会儿，老婆问铁柱：老公，咱将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7: 铁柱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女孩了。
6: 为什么呀？
7: 我喜欢女孩啊，人家都说女孩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
6: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惊讶地说：啊，要真是女孩，上辈子我就差点成你丈母娘呗。手机响了，老王一看是哥们儿打来的，立马接听。刚刚接通，就听电话那头说：喂，兄弟，我们有个大项目，我负责招标，分四个标段同时施工。因为呢，工期比较紧张，要求马上进场。目前呀，还有一个标段，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呀？
7: 老王顿时激动万分，赶紧问道：这工程靠谱吗？好不好收款呢？
6: 好收款，咱们都是哥们儿，不用你垫资，现场结算。
7: 老王欣喜若狂，放下电话转身就要走。
6: 这个时候媳妇儿大喝一声说：少来这套，打麻将三缺一，别以为我不知道。
7: 哥们儿开了家小超市，夜里无聊，喊老王他们几个出去斗地主。
6: 这家伙做收银台，一会儿去拿烟，一会儿又给人结账，看起来打牌是非常不走心，但居然还总是赢。
7: 老王真是越打越气，正好手里的烟抽完了，起身去拿，突然他发现收银台的监控里居然能够看到牌。
6: 儿子拿着一张破纸对老王说：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7: 老王拿过来一看，没好气地说：你这不就是画的咱自己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还想给我要10块钱呢你？
6: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啊。
7: 老王仔细一看，沙发后头，衣柜角上，心想：哦，这小崽子，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于是赶紧跟儿子说：那啥，宝贝儿，我给你50，你给我发个毒誓，世上再无此地图。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有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开会的会字怎么写呀？
3: 人字下面一个云字。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3: 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开会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人云亦云嘛。铁柱媳妇在做饭，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委屈地说，妈妈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把你包里的小梳子弄断了，然后你就骂我，骂得可凶了。
0: 听了女儿的话，铁柱媳妇赶紧安慰说，没事啊，不就是个梦吗，哈哈，再说了，真弄坏了妈妈也不会骂你的。
3: 真的。说着把断成两截的梳子拿了出来。
0: 王美丽骑车去上班，路上出了意外，被120拉去了急救中心。家人得知消息来医院看她，好在问题不大，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3: 爸妈哥嫂看到王美丽受伤，心疼的都掉起了眼泪，而且还一边的安慰。小侄子也想说几句好听的话，见大家把他的词儿都抢了，抹了抹眼泪说，
2: 姑姑，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我为你骄傲。
3: 老王和老婆逛街，看他对着一件衣服爱不释手，可是那件衣服太贵了，于是趁着老婆去换衣间的时候躲开别人的注意，老王掏出了100块钱踩在脚底下。
0: 老婆试好衣服出来了，走到老王身前问，老公，你看好不好看？
3: 话没说完，老王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看了一下脚底下，小声地说，不知道是谁丢的，捡了咱们赶紧走。
0: 大头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今天大头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说，现在还好吗？
3: 哎，大头心里一暖，回复说，我很好。
0: 马上前女友的消息又来了，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人有旦夕祸福，未来难以预料，为了家人买一份保险吧。
3: 王美丽眼睛特别小，一次她问闺蜜，你要诚实地告诉我，我一笑眼睛是不是就没了呢？
0: 正在闺蜜犹豫不决该怎么说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又说，哎，不难为你了，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觉得眼前一黑。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

0: 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驸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驸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

0: 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前来咨询。854531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你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八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000-12000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好的

0: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王哥。
0: 嗯，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知道您的。
0: 宝马5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X1呢，是22年的X1，
0: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
0: 1.5的
3: 哦，1.5的
0: 是吧？
3: 三缸的。
0: 几年的？
3: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2: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2: 啊，
0: 几几年的？
4: 14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T 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4: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千，
4: 大约
0: 这个5-6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千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哦，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4: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

0: 6751类啊，7万6771类的一个个人交易价。好，谢谢谢谢谢谢。嗯，不客气。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第一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21233是我们凌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2123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 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本19款的本田 CRV240 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0: 是吧？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240的舒适版，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8万5左右。
2: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停在黑马湖的，我问一下大概多少钱？
1: 好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1.5的吧，自动挡1.5的，然后。
2: 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1: 三厢的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17000。7万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0: 如果是就是车商有，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1: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美美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2123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 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 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
1: 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程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 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 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20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嗯，是20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带解脱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原来山东的30，我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8545312，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2厢的那个什么。

0: 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1: 现不在天窗
0: 啊？
1: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0: 啊，不带天窗。
1: 1.5的排量是吧？
0: 对对对。
1: 是15年上牌16款吗？
0: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1: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0: 哦，那就是14款呢。
1: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0: 对。
1: 跑了多少公里？
0: 96000。
1: 96000公里，颜色白。
0: 95000。
1: 颜色
0: 96000。
1: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0: 对。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0: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1: 对，是的。
0: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1: 嗯，什么？您说？
0: 没有出过险的。
1: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0: 哦、
1: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0: 对。对
1: 好吧。
0: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好，不客气、
0: 啊、好，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想问大家哈，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明明跟他不太熟，但有事儿呢，微信找你啊，却发几十秒的长语音。
7: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给他拉黑
6: 啊。还有一种就是洗完手甩水的时候啊，是不是对准水池的，而是疯狂的往外各种扫射，
7: 没礼貌。
6: 还有一种人就是约了见面了，你提前到等了半小时，而他呢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可能这时候都还没出门呢。
7: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这个经历你有啊？我记得你特别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是吧？
6: 对，
7: 和朋友一起约了，都等了好久了，然后他告诉你还没出门呢。
6: 啊，真的是气得我呀！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征哈，就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不舒服，有些不尊重了。
7: 嗯，那情商高的人，人家除了知道说话的技巧，更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那这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尊重自我的同时又不会冒犯到别人。
6: 嗯，
7: 即便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也不会损伤别人的面子和利益。这样的人那就叫一个乍见之欢，久处不厌
6: 啊。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小神仙的话，赶紧介绍给我啊，我愿意多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7: 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情商，就这俩字儿。
6: 哇，我觉得情商好重要，好喜欢就是情商高的人。
7: 哎呦，
6: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情商方面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增长情商丸，让我吃一粒吧。
7: 你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此刻内心当中都跟张小白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情商，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情商这个词就被大家频繁的去 cue 到。那其实情商到底表现是什么？所谓的高情商、低情商又有哪些差异？这情商到底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要让人为之向往呢？
6: 哎，我们收集了一些就是高情商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些行为是不是真正的高情商，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亲戚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会轻易的提建议。
7: 哦，这一点我家长特地跟我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大哥在进行高考之后呢，这成绩还没出来，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预估分数来进行报名的。
6: 嗯，
7: 预估分数出来之后啊，我就说爸爸爸爸，你快给我大哥看一下，到底应该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合适。
6: 嗯，
7: 我爸说人家家长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6: 对呀。
7: 我说爸爸，你去给他们提提建议啊。爸爸说永远不要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去给人家提建议，选专业选学校，因为孩子和家长都可能有自己的考虑。
6: 嗯，
7: 如果说人家需要你的帮忙，你再可以去好好的用心去帮助选择，如果没有需要你的帮忙，你不要自己主动性的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儿。
6: 哎，这么说的话，叔叔的情商真的很高哈。
7: 嗯，
6: 还有就是朋友恋爱的不要随便指点。另外呢，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面对别人的夸奖啊，会适当的露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7: 嗯，这个情商很高。比如说同事夸你说，哎呦，张小白你好棒啊，这么快就升职加薪了。
6: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说，工资越高啊，这工作就会越来越繁重啊。
7: 哎呀，张小白，我最近看你又买了新车，可以啊，混得不错呀。
6: 这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

0: 是你的朋友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其他的朋友。
1: 推别人的时候，我会先得到本人的允许。
0: 你做的非常对，就是一定要先经过对方的允许，再去把对方的微信推给其他的人，这是一种礼貌。
1: 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在里面的啊。再有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等系鞋带的人。
0: 对，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可能你三五成群在路上走着，几个朋友一起，那突然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鞋带开了，或者是鞋被踩掉了，或者是肚子疼，或者是想要回去买一下那个店里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落队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是更好的选择。
1: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关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关照很多事物的，人、他人，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常时刻的去关照。当你的关照的心慢慢的养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温柔了。
0: 这话说得很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生之间经常会容易存在借衣服，尤其是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假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晚礼服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去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他就想着说，哎，反正我朋友衣服那么多，我就别买了，我直接借他的吧，我俩身材也差不多。其实借完全可以，取决于你们的关系程度啊，但是这还回来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样子，
1: 有讲究，
0: 那就很有讲究了。
1: 对，怎么做呢？什么样的算是高情商呢？我觉得应该给对方把衣服，如果需要洗的话可以洗干净，然后要整叠好，这样的话再还给对方，心里会很舒服。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情生二字至关重要。
3: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说借一些衣服啊，需要在还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突然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借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儿。
2: 哎，我从买车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期啊，我就说车不要借。
3: 我也特别不喜欢被借车，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反正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要出远门出行的时候问我爸爸来借车，我有点不能够理解。但是借车之后你如何还回来也很有讲究。
2: 我是直接就拒绝，我就
3: 哇，你好棒啊！
2: 对，我当时就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个车我不能借。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会带来矛盾，很多问题。就是你不借还好，你借了以后事儿更多。
3: 嗯，
2: 所以干脆不借。
3: 对，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但对于像50岁左右这个阶段啊，就大家存在这种借车的现象还挺普遍的。谁家有越野车啦，我出远门我借一下啊，谁家要带老人出去了，谁家有商务车，那我借一下。谁家这个小轿车觉得特别省油，我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借一下。
2: 嗯，
3: 就是各种借的原因层出不穷。那大家在还车的时候，我建议啊，把车洗干净，这是第一位，
2: 把油加好了。
3: 对，把油加满了，这是第二位。
2: 嗯，第三呢，就是要该检查的都要检查清楚了。
3: 是的，
2: 如果没有小划小蹭的还好，真要是有的话，给人家处理好了。
3: 嗯，把这个违章和事故都处理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东西的话，也要提前检查，不要落下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2: 嗯，
3: 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逛街，其实经常会路上遇到一些脸熟的人，有可能是老同学，
2: 嗯，
3: 有可能是单位同事，这个时候注意啊。你不要自顾自的和你认识的那位朋友聊天，你首先要介绍一下对方，
2: 对，
3: 或者你找到合适的契机，你要抓紧机会就介绍对方。
2: 在这儿我要打一个问号啊，
3: 嗯，
2: 就是如果只是见面碰见老熟人了，那你可能哈拉笑一下是吧，
3: 可能笑一下就走了，
2: 就
3: 这种情况就
2: 无所谓了。
3: 对，无所谓。
2: 真要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跟他站那儿大概聊几句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
3: 嗯，
2: 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3: 嗯，
2: 对吧，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一定要介绍。
3: 对，你那种属于哈拉哨一下的，就点个头一下的，
2: 哎，对，
3: 那种不叫遇见对方聊天，那种叫问好，点个头。
2: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清楚你旁边的这位跟你同行的朋友是需要对面这个人的资源的。
3: 啊，哦，不是不是，这一点我持不同的意见。
2: 怎么说？
3: 我认为介绍对方，相互介绍只是一个礼貌友好的行为，
2: 嗯，
3: 让对方也不感觉到尴尬。
2: 对。
3: 至于资源不资源，这就是商务局了。
2: 那如果恰好啊，就是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趁机好好的给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牵个线搭个桥。
3: 哎，那往往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整个三个人的这个氛围场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融洽。
2: 对，
3: 当双方都有需求的时候，就显得你这个人啊
2: 很重要。
3: 哎，怎么那么重要，怎么那么帅气，怎么那么及时呢？
2: 对对对啊，这个高情商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比如说经常鼓励或者是夸奖别人。
3: 哎呀，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呀。当然可能我的目的不纯，但是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夸奖？
2: 就是现在吧，就是跳跳糖的，
3: 哎，你脸红什么呀张小白？
2: 跳跳糖的这种夸奖吧已经被看穿了，好像就是这个疗效就没有那么好了哈。
3: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通过我每天不遗余力的这种夸奖，
2: 不遗余力
3: 真的心情会好很多。
2: 此时此刻我应该给你鞠个躬说辛苦了。
3: 不至于不至于，就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儿， 但你依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不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2: 确实是，这种夸奖可以给人带来更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3: 对，一种是夸奖，一种是鼓励，大家选择性的去释放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打字还是发语音呢？
2: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
3: 哦，你说说。
2: 正经事儿发文字，不正经事儿发语音。
3: 而且还得看关系，看距离，对吧？
2: 当然了，
3: 关系很亲密的，那你发个语音不足为过。但是关系一般的，或者说比较商务的，那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发文字，
2: 是，
3: 除非对方发语音，而且他发的还是长段的语音。当你他发第一次语音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回复文字；他发第二次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发语音了。
2: 嗯，是。还有就是看时间，
3: 嗯，
2: 比如说稍微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你考虑到对方可能已经躺下了，或者家人已经休息了，那你就不要再发语音了，你要发文字，这是一种关照行为。
3: 是的，那如果你是合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听友啊，刚好你是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还正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室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出门自觉地带上钥匙，而不是说哎呀我回家晚了，哎呀我忘带钥匙了，哎呀谁谁谁能不能帮我开个门啊，哎呀谁谁谁你能不能等等我啊，
2: 嗯，或者理所应当的 一回家就敲门，让别人给你开门，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
3: 嗯，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啊。另外就是如果说有别的朋友，包括假如说是你妈妈的女性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做客，
2: 嗯，
3: 那可能你妈就会问你爸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好了十几年的闺蜜，怎么样是不是看着比我年轻啊，这个时候老爸怎么回答就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了
2: 啊。这个时候很危险啊，就是那个警铃大作啊，应该
3: 是。对，如果你说啊是的这么年轻真是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呢，紧接着你老妈就是一个大大的白眼儿，烦死他。
2: 对，或者是这个朋友走了之后，那你老爸的这个下场就会很惨了。
3: 我建议你老爸可以这么说，哎呀笑一笑，哎呀反正你俩我看着是都够年轻的，比我年轻太多了，
2: 谁也不得罪，把自己拉低。
3: 哎呀真不错，真聪明，这谁家爸爸呀。
2: 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话是能把拒绝的话说得很舒服的。那如果朋友请你帮忙，而你没有时间的话，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哎呀我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弄吧。
3: 哦，这高级情商的怎么说呢？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想帮忙，但我手头上这个工作真的太多了，我是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哎，还有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完成一件难度挺大的项目啊，这普通人会怎么说呢？哎呀领导我真的完成不了，我这不行。
3: 哎呀高情商的会怎么说呢？抱歉抱歉，这个板块的业务我不是很熟练，万一没有完成的话也会影响到咱们部门的绩效，以后如果有我能够胜任的项目我一定在所不辞。
2: 嗯，表达态度啊，说出理由。
3: 嗯，
2: 而且呢就是这种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3: 对，高情商的人吧，他就算是拒绝你这件事儿，拒绝你的要求，他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进行考虑，能够让哎被拒绝那个人觉得很舒服。其实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他灵活的思维。
2: 是，
3: 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平时可以多阅读，多积累，多积累一下生活经验，也多积累一下文学素养，时不时的稍微的那么一显露，你就会发现哎，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变得好像更有人缘了。
2: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你比如读小说，
3: 嗯，
2: 那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物就是低情商的人，
3: 嗯，
2: 你会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人真愚蠢。然后呢你就会哎引起自己的注意，然后在生活当中不犯同样的错误。
3: 嗯，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和行为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3: 一会儿见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情商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情商重要吗？其实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有一些高情商的这个行为，我们还真值得咋么咋么
7: 啊，值得咋么咋么。你看啊，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相处，能够理解真实的对方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6: 是、
7: 啊、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能力
6: 啊。对，咱举几个场景例子吧。
7: 嗯，
6: 比如说朋友这时候就会说了，说哎，时间不早了，要不咱吃个饭再走。
7: 您这个时候可

0: 千万别坐下了说好嘞，那一起吃个饭吧。
1: 傻死了。
0: 人家的真实意思是，你看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1: 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时间了咱一起吃个饭呀。
0: 这个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有时间，咱现在要不中午就一起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意思是，我现在赶时间，哎呀，我得先走一步啊。
1: 嗯，还有当这个聊到一些事情求助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比较忙。
0: 嗯，这个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你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1: 哎，你看看，所以大家呢，在一些生活场景还有工作场景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推脱之词吧。
0: 嗯，这个推脱之词其实它都有内心真实的想法，要了解背后的真实语义啊，再去做出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容易在路上遇到领导，
1: 我挺担心这种事情发生的。
0: 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主动的上前，然后说，哎，领导您好。
0: 最怕就是领导主动的跟你打招呼，而且他还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准确的叫出了你的名字。
1: 我觉得这样的领导真的很厉害。
0: 这样的领导很厉害，而且
1: 记住员工名字的领导，这是厉害的角色。
0: 上次在电梯间，咱们领导一进到电梯间说，哎呀，跳跳糖早啊。我说领导早。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把领导的信儿也带上，但有点记不住。
1: 你是不是会觉得就是领导叫出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0: 对啊，很惊喜啊，因为你想想整个广电大楼多少人呢，顿时就感觉到，领导如此的在意我，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的拼命工作。
1: 是的啊，这样的领导是真正会让员工动起来的领导。
0: 我发现你在提到领导这个话题之后呢，你这个想说的话还挺多的。生活当中被压迫的比较多吗？
1: 没有啊，你没发现我说话很严谨吗？
0: 对
1: 待领导就要尊重。
0: 是的，对待领导一定要严谨，要尊重啊。还有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公司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旅游了，或者他回老家了，他会带一些特产来分给大家吃，那很多同事因为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时候分特产的朋友说实话挺尴尬的。
1: 哎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一般看见别人分东西我就手早就举起来了，举过头顶，来来来，赶紧分我点，分我点。
0: 而且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我得多尝尝。
1: 哎，对啊，这种表现可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对吧？毕竟人家是拿来希望得到赞美的。
0: 而且大家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假如说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了，你们俩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哎，朋友开始时不时的低头看一下手机，或者抬头看看窗外，这个时候在暗示你啥呢？
1: 你该走了，赶紧回家去吧。
0: 赶紧回家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搭异性朋友的车，哥自觉地坐到副驾驶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了安全起见呀，我可以坐到后排，对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主动搭对方的车，对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1: 哎，我不懂。哎，就是我的这个礼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搭陌生人的车会主动坐在后排。
0: 陌生人，张小白，你再说一遍，陌生人吗？
1: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
0: 你还会主动搭人家的车？
1: 不，就比如说需要同行了，然后搭人家的车走，那可能就要坐在后排会更。
0: 好，现在我带你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搭你的车吗？搭你的车回家，对吧？我是坐在了后排还是坐在副驾驶呢？
1: 忘了。
0: 好，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坐在了后排，那就冲你这敏感的小心思，内心 OS 肯定就是
1: 你要跟我拉开距离。
0: 对呀，
1: 对呀，
0: 我这旁边副驾驶空着呢，你怎么不坐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搭别人的车，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难道说我是在给你当司机吗？你倒是挺会选位置的，那后排那个位置确实最安全。
1: 哦，
0: 对吧？
1: 哎，但是有时候是需要避嫌。哎，就是
0: 避嫌就不要搭人家的车了，好吗？
1: 也对，
0: 避嫌你还要搭人家的车，我一板砖就给到你。
1: 再来看另外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借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比如说书这个事情吧。
0: 书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
1: 啊。
0: 以前有人借了我的书，借完书之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写画画。
1: 哎呀，
0: 我很不高兴。
1: 当然。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里面讲到了咱们的毛润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的
1: 爱惜。
0: 当然了，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1: 是什么？
0: 记笔记。
1: 哦，就是往书页的那个空白处记笔记。
0: 对，那会儿多穷啊，他又不想花另外的钱去买纸，
1: 嗯，
0: 所以呢他会经常借书。
1: 嗯，
0: 他借书他会借到谁的书啊？什么蔡和森的书啊，向景宇的书啊，类似于当年的这些好朋友。
1: 嗯，
0: 但是通常他借完的书回来你就看吧，你也不知道你是该看书呢
1: 还是
0: 看笔记呢，就是记得那个密密麻麻呀，各种小字儿。
1: 嗯，
0: 其实这既是一个好习惯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大家还是按需配置吧。
1: 我喜欢就是看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哥哥，
0: 嗯，
1: 他比我长大概得有三四岁吧，人家就是当人家有见识的时候自己还在那儿挺无知的，然后你就借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上面有好多自己的一些见解，
0: 嗯，
1: 然后在旁边那个一小溜空白上就会写，我还挺喜欢读他写那些东西的。
0: 其实我也是，
1: 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书上写。
0: 我倒还好，别人如果借了我的书他留了感想留了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像毛润之同学这样的人借了我的书，
1: 哎呀，
0: 那我一定会非常想多看一看，
1: 我得裱起来
0: 好好学习一下。
1: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随意折痕啊，然后那个不爱惜你的书，然后可能弄的就是各种卷角，
0: 嗯，
1: 然后这个皮儿上弄的都是沾的一些油渍什么的，你能容忍吗？
0: 我不能容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过分了，他应该新买一本书还给我。
1: 我的朋友们都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0: 因为他们不看书。
1: 不，因为他们借了根本就不还。我有好多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珍藏版的，然后他们借走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一件，就是刚刚咱们说到那个礼服的时候，
1: 啊，
0: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借了礼服之后就没有以后了
1: 啊。
0: 人家我也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提起来说一定要还我，但人家就说我觉得心里是这么想的，反正你有那么多不差这一件儿，然后他就想着我自己可以留着。
1: 差不差不是你说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好不好？
0: 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
1: 近，是我的。
0: 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来到另外的城市啊，
1: 嗯，
0: 会帮我收拾家，看到我那么多衣服他跟我说你这衣服还穿吗？我说不怎么穿，他说那我刚好带回去给我妹妹穿吧，
1: 啊，
0: 我觉得刚好适合他，你现在太胖了。
1: 他自作主张了，
0: 对，
1: 喧宾夺主了，
0: 有点过分了啊，这就缺乏了一些
1: 边界
0: 感，
1: 冒犯到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持续举例来分享。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在说了，陆说了说最后高情商可能自己抑郁了，那就证明这个情商还是不够高。
1: 是，就难得糊涂，对吧？嗯，
0: 还有 TJ 他说我就告诉你吧，洗完手甩外面的人不一定不可交，处处彬彬有礼的人要多加小心。
1: 有道理。
0: 哎，你看大家完全是另辟蹊径的一个状态啊。
1: 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0: 还有清晨的月光他说了，那些都中枪的不要灰心，大大咧咧的性格一般从小生活条件就不错，
1: 嗯，
0: 不会为了小事儿而烦心，所以也会更好相处更随和。你看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真有不同的看法。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对高情商怎么看，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留言。
1: 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话题高情商的这个讨论。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3: 说到高情商，我会马上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界的蔡康永老师。
4: 哦，蔡康永老师确实在曾几何时，很多人都把他誉为是高情商的代表。
3: 毕竟他也真的是出过一些关于情商的类的书籍，对吧？
4: 而我觉得他除了是高情商的代表，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他敢于去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马东之前在奇葩大会上就说过，说他特别喜欢蔡康永，为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恶毒的心。
3: 注意啊，这个恶毒是带着眼号的。这种恶毒在于什么呢？就是当整个社会啊都在宣扬同一种主流观念的时候，蔡康永敢于跳出来戳破生活的真相，毫不忌讳地承认世界的不堪，然后带着自己的坚持一路前行。
4: 你看，我们小小的来了解一下蔡康永老师。他呢是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外忙碌工作和应酬，家里呢客人总是比亲人多。11岁开始就帮父亲拍油画，去这个拍卖所就好像是逛商场一样。
3: 他曾经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就透露过，说家人对我的好啊是那种客套的好，我甚至从来不与母亲谈心事，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
4: 所以呢学这个京剧是为了讨大人喜欢，从小呢也顺着爸爸的意思好好念书，原本录取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
3: 一直呢到他开始接触不同阶层的朋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终于不再顺着父亲的安排呢过下去了，一心想要学电影。恰好呢父亲也想让他出国念书，只是百般不想啊如他所愿，因为那是戏子才会干的事儿。
4: 是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市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后来他们在讨价还价之下呢，他也是终于可以随他自己的想法进入到了 UCLA 读电影电视研究生。
3: 我们常说做自己，现实却是我们经常对当下选择的方向是很不确定的。我很好奇啊，就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4: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情商，说到高情商，说到很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都是社会给到的一些定义。它或好或不好，或能够给别人带来友善的感觉，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可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呢？你自己究竟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3: 蔡康永老师告诉我们了，说你可以栽培一个分身。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呢，这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制衡。本我呢，就是人格当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不顾一切的寻求满足和快感，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自我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角色，现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超我就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4: 我突然有一种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一堂哲学课。那所谓的这个分身术呢，其实就是把现实中的自我去分成两半。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高情商，其实也从来没有标准和定义。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关注到，有意识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其他人的感受。一句话讲得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这也是此时此刻可以说为是情商的代名词了。
3: 我记得蔡康永老师曾经说过一句 话，说这情商从头到尾啊，就是一件自己对自己的事儿，也是探索自己的乐趣。当你乐在其中，对很多人呢人云亦云的标准放到一边不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的你就真的很酷了。
4: 是的，你逐渐的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啊。大玉宇说了，说今天的这一次节目真的学习到了，每一条都值得学习。他说很多人觉得给别人开玩笑，对方在意了，就说对方是小心眼儿，开不起玩笑。其实呢，你的这些玩笑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边界，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伤害。所以语言把握，把握距离真的很重要。
3: 是的啊，说话我们都说这个话是一把刀，是吧？就是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用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谈判上就会给自己争得先机。那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可能真的是一刀就让自己致命了。
4: 哎，刚刚有一个朋友，我看到后台，他其实意见应该是和你相仿的。风雨无阻，他提到说，我不太明白为啥要坐到副驾驶上，那不更惹人嫌吗？
3: 对啊，就是我之前得到的就是这种礼仪的观念，就是要坐在后排，尽量避免，尤其是异性的话。
4: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没错。
3: 都看你的出发目的和关系。
4: 是的，要看出发目的，要看你们二者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吧，如果说关系没有那么近，又或者说关系稍稍有点敏感和微妙，又或者你明知道对方有男朋友，对方有老公，并且老公还挺介意的，那咱就不要搭他的车了。不管你是坐副驾还是坐后排都不太合适，
3: 不太好。
4: 对，那如果说关系比较亲近，就俩人比如说像我们俩经常是这种搭档的角色，每天一起相处，又或者你们是亲密的好闺蜜男闺蜜，那你是完全需要去坐到副驾的，因为你坐到后排坐，其实给对方的定义就拉远了距离。
3: 芒果他说了一个高情商的事儿啊，他说回别人消息的时候不回一个嗯字，而是用嗯好的来代替一下。
4: 我真的注意到这一点了，也是有人在提醒我，当你回复一个嗯，或者回复一个哦，回复一个好，
3: 好冷淡哦。
4: 就是文字啊，它跟语音不一样，文字很容易让对方屏幕对面的那个人产生误会的。
3: 多想，
4: 对，他就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啊，我惹到他了吗？所以你要回复恩的时候你回复嗯嗯，你回复好的时候你回复好的好的。
3: 哎，这时候你看侯明船长他就说了，说回复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语气词啊，比如说好的呀，是的呢。
4: 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同事每次回复我的时候都是好的呢。
3: 嗯，好嘞。
4: 好嘞，对，这种也是比较有情绪的啊。
3: 对。
4: 还有陈潇说，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人家说时间不早了，要不吃个饭再走。然后我说好呀，我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3: 还好你只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3: 我喜欢吃红焖羊肉，我喜欢吃澳北大虾。
4: 不，我觉得咱这位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自己相当懂事了。我就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而已。
3: 你还不能满足我吗？
4: 对呀、啊，你还不能赶紧给我做吗？
3: 赶紧去。
4: 做完了以后，我还得一顿夸赞。哇，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炒蛋啊，真香！我以后还要来你家吃饭。

0: 要是你们家这大米啊，要是正在再稍微软点，可能会更好。
1: 好像似曾相识，我觉得这个画面就在眼前。还有这个梁安，他说了，心思敏锐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负担，还是要看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情商的高低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的，可能有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思敏感度相关吗？
0: 我觉得呼吸这一段留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曾经啊，把这个情商高狭隘的理解为八面玲珑，但是现在呢，才真正的明白，这情商高是懂得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别人相处，如何和世界相处。关键点是在于各界相处过程当中，面对问题、接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理解自己。
1: 是，我理解，他说的特别好。其实高情商到最后，那就是去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把你的这份快乐、你的这份温暖感染到周围的人。
0: 是，就是把我爽就好和不伤害别人之间找一个平衡。
1: 哎，对，这就圆满了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么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留言。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日夜清新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
0: 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直播平台呢是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同步和广播在进行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就任何的一些问题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
1: 互动。
0: 哎，有朋友说我不说话，只是一直在边上要笑场。
1: 没有啊，
0: 今天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
1: 是的，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在这段时间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这个平台呢是公益的可以把您的这个消息

0: 二十多平方，他有做到三室。那个时候其实在连云港还是火了一把的。那目前为止就包括我们对于医院的一些看法，如果120多平方的或者130多平方做到四室的话，我觉得实用性会更强一些。因为前两天我去我朋友家嘛，他就是实用面积达到了不到100平方吧，就是有两室。我就觉得可能就特别是房子越住越久了，有的时候会父母过来啊，我就觉得不太够用。三室还是蛮实用的，
1: 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买个三室，就是要有个房间是做一个储藏间，
0: 是的，
1: 衣帽间，就是不然真的很难整。就是你懂，就是住在，就是你自己生活的话哈，东西一定会越住越多。然后呢，
0: 有一个储藏间，再有呢，就是如果有地下室的话，就可以买的时候一定也要买一个
1: 稍微大一点的地下室，
0: 实用性很强。
1: 嗯，
0: 对，刚推荐那个房子嘛，哈，它是凤凰板块的，那下一套呢，同样是来自凤凰板块，是凤舞民居，2室2厅，97平方，那单价呢是划到8227元。
1: 凤舞民居啊，
0: 对，它是精装的，一楼仓卧物业，南北通透，南边有这个小花园，拎包入住。这个房子相对来说2室2厅1卫嘛，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它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是一楼，但它装修没有刚刚说的那套好。
1: 我觉得买二手房的话，反正除非装修得很好，要不然尽量买个毛坯自己来装。我说实话，我蛮喜欢自己来装，因为这房子未来你都得要最起码住个10年吧，你得要住哪都得是自己看顺眼的。
0: 所以说就买二手房要多看一看嘛。
1: 对，
0: 如果你买的二手房这个装修不好或者你不喜欢的话，你要把它拆掉还要多花钱来，你还不如一步到位，你直接买一个毛坯房你自己装，
1: 或者毛坯
0: 费事儿，
1: 或者毛坯不好，比如说不太好买嘛，那你就干嘛呢，你就买一个装修不好的，
0: 它
1: 价格便宜一点嘛，
0: 不心疼。
1: 对，而且它单价相较来说又便宜一点，然后你就把它全砸了，反正就是也 无关紧要的。
0: 但市场上的二手房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装修还挺不错的，你比如说有些婚房装修的，夫妻俩临时要就是有事情要去外地那边工作的，然后这个房子他要出售的，这样的房子如果能碰到的话也特别好。
1: 哎，我最近啊就是看像海珠大院那一片嘛哈，出来一个二手房，是双十花园出来一个二手房，你知道他那个房子装修确实是不错，
0: 四星楼盘，
1: 装50个 W 左右，
0: 有、
1: 然后呢，他是为给孩子结婚用的，但他们家嫂嫂现在出那个国外去了，
0: 哎，就会有这样的房子，我觉得你要关注一下，
1: 但他的总价就会高，
0: 因为装修太好了。
1: 对，所以但是说实话，他那个装修是很好，但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你好归好。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风格，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对，
0: 就是
1: 要看演员，
0: 对，他不合演员，就是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你不喜欢，那就没办法，就继续来看。
1: 是的，
0: 对，前两天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他想看看同科的房子，好，那这里呢正好有一套同科的房源，同科汇丰国际，3室2厅，125平方，这个房子是你喜欢的三室两厅一卫，单价呢是划到9837元，总价是123万，
1: 几楼？123万。
0: 他几楼没说，但是他装修一看就这种稍微有点老式的装修。那同科说实话，他的房龄10多年呢，也是比较久了，就是他的装修一般情况下如果交房了就去装修入住的话，到现在也10多年了。
1: 他的户型还是可以的，他是做了类似，虽然三室，但他做了一个类似于四叶草的户型。你看每个房间都在各自的角落，他是相较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相较来说他的户型更加的隐私性会更加的强一些，因为每个房间他是隔开来的。他就是因为知道现在有一些这种你知道飞机户型，他有个点不是很好，就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房间啊和房间之间啊，它可能离得就很近，它中间可能就隔一道墙，就这种感觉。然后或者说是那种动静分离的房子，更是动静分离的房子，可能你对面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你边上又是另外一个房间，就相较来说它的私密性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四叶草户型，包括更好一点四叶草飞机户型，就可能他会，我觉得他的这个户型应该是很多一些朋友还蛮向往的。你知道在凤凰板块啊，碧桂园，就是碧桂园小区，他们家那个一进电梯嘛，就一梯双开门嘛，然后一出电梯呢，就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储藏的一个空间，就是属于玄关嘛，那片是家里可以打柜子来利用的。紧接着一进房间之后呢，

0: 它就是纯纯的四叶草飞机户型，就每个房间它都在各自的角落就是安排的非常好，
1: 就是动静适宜。其实还有一些小区目前在售的哈，它有四叶草的飞机户型，我觉得那个户型也是蛮好，就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喜欢那种方方正正横厅比较大的，但现在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后了，它有的横厅可以达到7米，那个
0: 七米往上
1: 真的是特别好。那今天的介绍我们最后它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确实因为这个区域位置的问题，我看这个价格我有点惊呆了。哪套房子呢？好，就这套房子呢，它是华泰的丰泽园，2室2厅，88平方，单价划到3182，总价呢也就是28万。那提到这个华泰丰泽园哈，我刚上网查
0: 了
1: 一下，
0: 惊呆了是不是、
1: 它是云台农场片区的。它的位置是市政府向东约5公里，云台农场那个附近，
0: 云台山风景区那片。
1: 哎，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如果觉得现在还租什么房子啊，就是确实它的性价比也是蛮高的，28万，如果首付15%的话，就如果有公积金的话，直接完全覆盖。
0: 你知道是哪家开发商开的不？我们之前跟他们还聊过的，就是那个山南福地呢。
1: 是的，
0: 就他那原来有别墅啊，又有洋房的、这样类型的一个房子。
1: 这个位置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偏哈，其实不然，它自驾距市政府苍梧板块10分钟的车程。
0: 对，
1: 它靠近长深高速的入口，所以说它短途旅游出游是很方便的。然后它的书包是云台农场的中心小学和云台中学，然后周边你不用担心它没有什么商业，不，它有小区内部有自带超市，还有大型的一些商超，其实距离万达、苏宁广场等等也就15分钟左右。我觉得如果是大学生刚参加工作又不想租房子，手头没有太多现金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是可以选择暂时过渡的啊。
0: 20多万，
1: 华泰丰泽园，
0: 就是二手房，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
0: 现在不单单是云台山景区那个片区板块，有些房子的价格是出乎大家想象的。然后包括我们海州老城区西区板块，有些比较靠西的这种类型呢，可能是一些原有的公司来建的这种宿舍楼，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然后甚至他们也是按套来买，一套可能也就是在18万20万。但是你知道哦，它周边生活其实还可以哦，只是说房龄的问题，加上它可能8层总高9层总高，它没有电梯，它都是需要你爬楼的。然后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有一些顶楼它带个露台，你知道它这种得房率又非常高，没什么公摊，再加上有一个露台，整个有个阁楼，它整个算下来也就是在20多万一套，这个也真的很划算。就是你爬个楼，如果你觉得这个无所谓，你不介意的话，那挺好的。
1: 是的，好，那最近呢给大家其实可以搜罗一些，其实我们每段时间直播可以给大家来一些主题，那我们最近呢就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下民企在售的一些楼盘，他们确实做了哪些的优惠活动。包括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渠道过去的，肯定是比你自己过去要便宜，
0: 每次都想说。
1: 对，
0: 但是
1: 比如说像什么孔望书院啊，包括就是万达板块的那两家，
0: 金鹿苑也可以谈。
1: 对，金鹿苑也可以，紫金堂花园也可以，
0: 景悦书院也可以谈。
1: 对，星海我们就不多提了。好，我这两天看到有评主对他们家进行一个测评，测评完之后了，对，说说的也很含蓄，说尽量一二楼别碰，尽量一二楼别碰哈，就跟大家点到此为止。
0: 但他们靠近高速的那些，说实话最近还有人买，
1: 肯定是有的，
0: 这价格确实便宜。
1: 是啊，
0: 然后有些
1: 区域位置也不错。
0: 他
1: 这个位置，对，他这个位置你看确实是蛮不错的。如果正儿八经开发的话，很多人都会说有点白瞎。
0: 是的，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直播也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同步进行开播。如果大家有一些房源想要进行出售的话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哎，最近呢，如果大家有这个装修一般般也无所谓的啦，如果有这种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的这种类型的楼盘，相对房龄要再新一些的楼层，如果有电梯也行啊。如果说没有电梯呢，楼层就要稍微矮一点，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如果你们有急于出手的，大家可以跟我们电话取得联系啊，因为最近我们有要求购的。
1: 是的，现在是买房市场哈，就是求购的这批人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珍贵的。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是各种渠道都可以找到我们，非常的方便。也可以关注连云港经济楼市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共同的交流和互动。
0: 那个大佬他应该是九月府的业主，因为他一上来就问。房子什么时候交？
1: 八月底。
0: 你要是业主的话应该早通知了吧。
1: 八月底，昨天我们去九月府直播的时候可以看到，就它整个水系的造景啊，包括它的地下停车场，包括它的样板间都进行了一波升级，因为马上就要交房了嘛，肯定要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就正在进行一波升级啊。那这段时间有朋友说，哎，九月府看房还需不需要验资了？告诉大家，不需要验资。
0: 昨天还有人在问这个话题。
1: 对，不需要验资很久了。你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风车哈，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提前给您约个销售。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嘛哈，九月府整个其实他们家的这个小区里还是蛮丰富，看点还是蛮多的。整个房子看下来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提前跟我们讲，给你约个销售。然后约好之后直接就看，这样的话就是对您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讲目前一些房价的趋势情况啊。仅针对六月份我们的一个数据显示，这个数据呢是国家统计局月度环比数据各县城市的一些住宅情况啊。那目前呢关注一下这个新房市场呢，一线城市的新房均价目前参考值是在45000左右一个平方，那二线城市的新房目前均价参考值在19000，三线城市目前新房的均价在11000。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只是说一个平均价格，因为一二线城市有些城市我们不太了解，可能就算了啊。那像我们连云港本身就处于三线城市，你说新房它目前均价在11000的话，我觉得有一点不太认同。
1: 为什么呢？
0: 它可能三线城市它可能包含了很多来统计的，
1: 是的，
0: 因为连云港目前新房市场它的均价值肯定不止11000，
1: 二手房还差不多，
0: 二手房
1: 有的可能还达不到11000，要看区域位置。
0: 对，但是新房的话我觉得要高于11000，在连云港目前现有在售的。
1: 你比如说像这个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肯定是把11000高层是往下拉一拉，因为它的洋房可能在13400，价格要比这个高，包括陆苑的价格也是高于11000的，它特价房是10000出头。对，那九月府你就不用说了，它
0: 才最高，
1: 2万2，
0: 它拉高平均值的是。
1: 对呀、就包括一些你们说的万达两边那个什么景悦书院啊，它的价格其实正儿八经的也是超过11000的，但是有些特价房它会低于11000，拉一下平均值，我们简单看一下吧。其实价格是超过11000的啊。
0: 反正目前这数据大家就只是做一个参考啊。那二手房市场表现，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均价一平方在52800哦，一线城市二手房比新房卖的均价要高哦，而且他们环比哦这个价格是有所增长的。那二线城市的二手房呢目前均价参考值在20000，哎，你发现蛮奇怪的，一线和二线城市他们的二手房目前平均的均价参考都高于新房，但是从三线城市来看，三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明显就低于新房的价格了。
1: 是的，而且三线城市新房哈，它目前为止的价格是在11000，环比它是下降的，下降0.4%。
0: 二手房依旧是，二手房目前三线城市均价参考在8900多，
1: 环比也是下降的，
0: 环比下降。但是这个参考值，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就连云港目前现有的市场上来说，你看苍梧板块、万达板块目前均价参考值可能是在，反正9000上下，你得要是有的。
1: 苍梧板块就是还出了2个特价房，就价格7000多的，其实它把整个苍梧的一个平均值也往前拉了，但是不妨有一些好房子，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在10000出头，12000-13000都会有的。
0: 对，但是这个价格呢，目前只是六月份的啊，就是六月份的它的一个统计数据的均价参考，给大家来看了一下啊。
1: 但总体我看了一下哈，就是
0: 你看那个数，你看那个整个那个 标线，
1: 就是它一线城市它新房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它是一个下滑的状态，但是到四月份往上的话就它价格是往区间是往上走的。
0: 嗯，
1: 也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连云港的跟这个一线城市还有一些区别的，虽然说目前为止一手房和二手房市场相对来说活跃度是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的，但可以看到还是以价换量。
0: 但你看那个曲线图哈，你会发现一个点，

0: 变成是他的新房，他是五月份他有上台的趋势，然后开始缓慢波折式的下浮。但是你看哈，从二线城市和我们三线城市整体的一个波浪图来看，三线城市就是坐滑梯这样下来的，可是那个一线城市呢，他们是上一点然后下一点，坐过山车然后再上一点再下。但是那个三线城市你看它那个图明显就是从今年一月份啊，指的是一月份到现在到六月份为止啊，它整个图是这样子，就一个坡道是这样下的。所以就不管是新房二手房，所以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那个不是我们瞎说的啊，它是基于国家统计局一个月度环比数据来做的，所以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统计，然后你们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但是目前确实连云港市场也有一些新楼盘，它打出的一些这个优惠还是蛮让人惊喜的，
1: 特别是一些民企啊，它的价格优惠幅度还是蛮大的。如果这段时间你想买房的话，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买房了首先要想到静静和露露。一些民企通过我们过去呢哈，会给您最大程度上的有一些优惠。
0: 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谈的优惠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比你自己去或者是通过二手房要高一些。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8: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9: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好，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这段时间如果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最近呢，我们这面其实是有这样一部分群体的哈，他想购买中央国际附近的一些二手房，如果您在周边的房子就觉得想出售的话，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嗯，好，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哈。今年呢，下半年连云港市场呢，它会出一些这个新楼盘，农发的啊，包括像那个城建的，大家不提了，大家不提。
0: 但它会出，它会出，
1: 那我不管它，等它出之后再说吧。
0: 它可以出的啊，
1: 大家出之后再说吧。
0: 它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的啊。
1: 好，然后就是如果今年下半年大家有想买新房的，想买这种大平层的，或者说想去买一个老城区的，那我觉得农发置业他们家的房子，各位可以在今年下半年来提前锁定，来关注一下。毕竟那个区域板块呢，其实说实话生活也挺方便的，它毕竟离玉州公园还挺近的哦。然后在边上你又可以散步，虽然是偏北区，但是它比如说我骑行啊，我往这个老院区、人民院老院区走啊，或者是往这个中央国际啊、苏宁啊那一片来走啊，距离相较来说还是蛮近的。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不想买往东区买，我不想再往东边走，我的生活半径不在这一片，但是呢，老城区经了已经好久没有再出一些新楼盘了，怎么办呢？那好，那个农发他们家这块你可以等一等，或者说现在有在售的一些这个楼盘，哎，最近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康泰学府他们家就是出了一些这种特价的房源嘛，所谓的公邸啊、团购房嘛，据听说啊，比之前销售量略微起高了一点。我说那多卖了多少呢？他说大概可能7-8套吧，一个月。
0: 就目前为止，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一些销量比较好的，还是以价取量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仓务周边的一些二手房，你们看到吗？之前成交的二手房其实主要以小户型为主。那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大户型的二手房成交了，可以看到，我觉得仓务的这个价格有一些小区基本上已经到底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买，想给小孩选择一个书包房的话，你们可以多看一看。包括最近在九月府直播嘛，他们家目前为止的去化已经达到了200多套，200多套。有些朋友说后续的房子会不会有比他家更好的？我想说，九月府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那后续的房子，你比如说7-8年、十几年后，房子肯定会越出越好，但是这样的一个地段不会再有了啊，就是不会会有雷同的这样的一些地段。所以说这些朋友如果想买仓务学区房，居住的环境好一些、低密度的高端改善楼盘的话，其实九月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但我说实话，我认为这三年应该不会出有比九月府更好的
0: 房子。但是以后的房子肯定会越出越好。你包括一个房子不可能说我只住3年、只住5年，可能大家一房子都要住10几年左右。那后续的房子会不会更好呢？肯定会更好的，看你们有没有刚需嘛。如果是小孩要上学呀，或者是小孩要结婚呐，或者自己想改善型的话，你现在一定要买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考虑的。但后续的事情谁又知道呢？是不是？
1: 想买改善的，想买更好的，特别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的，我建议大家，这5年之内，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房子。
0: 但是
1: 就算
0: 预约二期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它究竟会做成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因为产品毕竟没出来呢嘛，我们也没法说，就它产品究竟会做成什么样。
1: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5年之内，如果说哈。因为首先地块你就有局限性，有些人家拍的地比较小，你是做不了会所的。那如果你高端住宅你不配会所，这又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配了会所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去运营，这又是一个点。但是这5年之内，如果你想要在就是离比如说花果山大道啊，或者市 ZF 办公这一片区域，你想要再找这种类型的豪宅住宅，再配有这种会所的，有这种经营能力的，我觉得你找不到。
0: 然后呢，就提到了豫苑二期哈，它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公摊，相对来说跟连云港之前的楼盘有一些改变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家也是后续可以期待的吧，毕竟它一期 确实也没赚什么钱，然后它的销量在连云港只要他们家开的话，就是它的销量肯定都是 number one 的。那对于有实验书包这样一些情节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哈，御苑二期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今年的这个入学报告你们有没有看一下，就是这个量，其实仓务它是属于微下的状态，只有连云港所有的这个学校只有仓务，只有这个实验它是微上的，就是这面的人群就会越来越多，那后续呢它的一个教学质量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啊。所以说你们买房子就还看自己的需求吧，如果小孩想这个有上学的需求的话，你还是要考量一下的。
1: 给大家说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哈，刚露露不是讲到这个教学质量要提升吗哈，首先呢就是仓务原有代课老师很多，后来他们不是有一年大批量招了200多名有编制内的老师嘛，不全分给仓务了嘛，然后现在有些家长也会在说连云港实验的代课老师也非常多，而且他是海州教育局那一片，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来分管的。然后我昨天刷了一条新闻，你知道是什么？连云港教育局公开招募银龄教师，而且是直属学校的银龄教师招募公告。他是要干嘛呢？要充分发挥优秀退休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作用。你知道我当时刚看到这个第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是什么想法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考试的一些情况吧，很多家长肯定都很关注啊。我看到这个第一点，我就在想，年轻老师努力呀，你的心思得放在教学上啊。然后呢，你的被迫的，我觉得现在都是已经去要去招聘优秀退休教师了。然后呢，关键是招聘计划还有个点很有意思啊，年龄还要不超过65周岁。我就在想，我65周岁了，我是个优秀老师，我怎么呢？我还得再回聘回去再上班吗？然后呢？而且原则上还要有副高级教师以上的这个职称，然后关键你还要，比如说你是社会认可度很高的教师，你还可以去适当放宽。我就在想，65周岁以下，我们现在是正是拼的年龄，是不是？那年轻教师呢？
0: 哦，有朋友说银龄计划是国家政策，确实哈，因为我这个之前的一些朋友哈，他在一附小、三附小，他们的老师就相对来说是这种年龄比较大的，他们的反馈是相当负责任了。
1: 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
1: 我觉得年轻梯队的还是要多努力啊，
0: 这样的一些计划，
1: 多多
0: 国家的这个政策还是有机会的。如果是我小孩上学的话，我也是想找一个就年龄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老师，我就觉得
1: 就有点
0: 更有经验，更踏实。
1: 对，就有点看像那个白大褂一样，就年龄越大，我觉得他的经验会越丰富，是吗？
0: 是的，
1: 是这样一个意思吗，各位？但是我觉得怎么来讲呢，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吧，但是我认为啊，从侧面反正我的理解啊，也反映出来现有的一些这个一些那个教师梯队啊，我觉得还也要多去把自己的一些这种学术啊什么的都给他往上提一提啊，就是至少说你既然已经干到教师这个行业了，应该要还是要更进一步嘛，我觉得啊，就是教学整体的一些质量你还是要更进一步的。
0: 其实我们再一次看来哈，就更多的都是家长，我就觉得家长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一定这小孩就这个学习啊，你不要卷，但是你最起码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不要都寄托到外部了，我觉得自己家核心的这个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第251期商品房退房的一些房源。首先退房的有一套是秦东门第花园小区，是住宅，然后建筑面积是99，单价是9600，秦东门第。再有一个呢，就是东盛阳光新城，有一套自行车库啊。自行车库也是在退的，然后它的这个合同的价格是在5000，还有一套就是东方的海逸豪园，它是住宅，建筑面积是104平方，然后合同单价是在5373元。我觉得连云港目前为止有一些区域位置它的房子是可买的，包括我家就是亲戚他退休了之后想来连云港，前两天问我说我上你们连云港买房子就是5-60万能买到吗，我说可以、
1: 哎、可以哦，
0: 我说可以，
1: 而且
0: 我以为你们江苏房价很高，我说你要看区域地段，就是如果你们养老的话好多位置是可选的，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位置你知道是哪里吗？ 就是我们之间就是之前讨论的那个位置，中盛康城，就它的位置是八中队，在过去离八中队大概有5-7-8分钟吧，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周边买菜全是这种农户在卖的，包括一楼有带院子的，它也就50-60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性价比过来养老是可以的。
1: 嗯，哎，前一段时间不是出了一套离中医院还蛮近的一个房子，也是一楼带院子的，然后呢，它那个也是很适合养老，那房子好像才70左右。就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就周边至少生活配套是不错的。
0: 我觉得东北过来可以，因为东北冬天真的是超级超级冷。
1: 对，
0: 然后来到这边的话，
1: 但来这边你不是也不适应吗？因为连云港它没有那个集中供暖，就冬天还是要自己家
0: 烧。我就觉得习惯了就还好。
1: 嗯。
0: 说有人说天天有人找我妈回去当老师，她不去退休金高，是的，
1: 是的，
0: 像一些退休金特别高，包括我昨天去那个 hospital， 然后给我做检查的那个就是返聘回来的，
1: 哦，
0: 然后也是认识的一个阿姨嘛，就是她那个工资，我一听到就觉得
1: 惊呆了。
0: 太贵了就真的就太棒了
1: 蛮好，那蛮好的。那照这样的话，我觉得回去应该让我爸努努力了
0: 就
1: 跟他干什么啊，
0: 他能不能教学呀，就一定要可以教学呀，不教学
1: 他原来肯定就是教学岗，
0: 一定要在一线的教学岗，我就觉得才
1: 那不是，他也不是教学岗退下来的，
0: 对，一线的教学岗我觉得
1: 可
0: 才更有价值。
1: 嗯，然后特别是教这种理科型的我觉得也蛮好的，
0: 我就觉得还是要有一技之长，你比如说这些老教师他不回到学校，就他要是去哪个培训班，那人家都特别欢迎，肯定给的这个待遇也会非常非常好。
1: 那也大可不必啊，因为刚刚有朋友讲了他们退休金很高嘛，
0: 就是
1: 就觉得
0: 60多岁正是闯的年龄嘛
1: 我们刚刚也在讲啊，因为刚刚说的招聘计划嘛，不能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嘛，我说你这个年龄段真是闯的年龄笑死了。
0: 好吧，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我们什么时候退休，我一看退休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些远啊，因为我们下一个节目的姐姐马上就退休了，我时常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1: 好，来关注一下房地产行业运行报告，也是我们6月份的一个具体情况啊。先来说一下啊，相比较我们前几个月来说哈，目前来讲呢，6月份来看1到6月份的一个累计情况来看，相比较去年来说，商品房的销售额啊，同比去年1到6月它是下降的13%左右，那商品房的一个销售面积呢，它也是同比下幅的11%左右啊。相比较去年1到6月份同一个时间点来说，也就是说今年整体的一个销售，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你知道为什么说今年商品房整体的销售面积啊，它会相比较去年来说，有朋友在讲，那肯定还是因为房子不好卖，我觉得也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长整体来说都是要去库存，要去化，那你要先去库存去化，然后后面呢，新房你要进行一个。稍等一下，进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这个品牌广告哈，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有这个新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后台取得联系啊。当然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238、8534231。好，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0港进底，目前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刚刚跟大家就是聊到了啊，一到六月份，今年的一到六月同比较去年一到六月，我们整体的一个商品房的销售额，包括销售的面积，它都是有下幅的，下探均值在11%以到14%左右啊。我当然还在想了一下啊，我说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确实去库存化也是一直在去，但是新房它的一个那个盖的这个速度它会越来越缓慢。那可我认为今年整体的一个销售额下幅应该也是这两年积极去库存它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吧啊，我认为是这样一个表现。 就是现在库存去的越来越多了啊，那就是后期的话，整体的一个新房在盖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供给到新房这种超高型的一个高端住宅的改善，它也越来越少了啊，就是可能开发的一个速度也越来越慢了，包括现在呢，可能好多也都是国企来进行兜底来建的这个新楼盘，现在要求的就是要慢而精啊，要建这样类型的一个房子，所以说。 按照前一段时间住建局给我的一个数据啊，说连云港目前在售的这个库存房啊，相比较就是去化的一个速度来说，其实还是挺快的。那按照今年这样一个去化速度来看的话，连云港的一个库存房大概率在明年的六月份左右，就上半年，它可能能去个七七八八。 就差不多啊，能去个七七八八，然后呢，新房它在建的这个速度呢就越来越慢，那可能后期再想在连云港市场入市去买到这种新楼盘的，就是可能会选择会越来越少，你可能会在二手房市场去流转一些次新楼盘，或者是一些老楼盘，或者是一些有书包的这种楼盘，但是你想要在新房端市场，你再去。 比如说安有个更OK的一些这个房子出来啊，高端的住宅啊，会不会在后期再有啊？有，但是速度会很慢，你可能需要等，就是总体来说就是开发速度现在是越来越慢，越来越缓，但是要做的越来越精。
1: 但是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凤舞路也是学院路和朝凤路建设工程取得了初步的一些复批。那凤舞路就是学院路到朝凤路，它的位置是海州区的凤凰新城片区。那西起学院路，东至朝凤路。那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进行建设，全长是有352.74米。那建设速度是40公里每小时，工程分为新建、续建。 两段分别执行哈，我刚看了一下，它会路过哪些小区呢？首先有凤舞名都庄、华府玉或者是玉景东方、湘桂园，就这一块儿。那如果是道路南边的话，它会有路过什么翡翠朗亭这些小区啊？那也是就是希望这条路。
0: 就是快点修建好，特别我有的时候一提到路，我就想前一段时间暴雨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路段积水蛮严重的。对，那个路面可能要做一些抬高的处理。
1: 但是它去年也修过了，修过了之后就觉得今年还是有点渗水。我不说哪条路，你们自己脑补去。
0: 对，新海湖路什么时候开工？这个目前没有看到新的一个计划进展。Today 说。 都去化了，市场的供需它会慢慢平衡，那肯定啊，就是原来的情况之下是供，它是大于求的，那整体一个去化速度呢，相较来说会更慢，包括还有一些城市他们还蛮狠的，比如说，你的一个去库存化，你每年达不到相应的去化比例的情况之下，你们这座城市其他的地块都不要去开了。 都不要开了，不要再盖房子的意思了，然后就是直接先去去化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销售端也是量价齐跌嘛啊，那从今年的一到六月商品房销售额呢，它是有一个相比较去年来说有个环比的下幅，那目前来说哈，就是住宅它的一个降幅相较来讲它是最大的 14.2%到负的14.2%到负的13%，那这个办公楼销售额仍然是维持一个正增长哦，没想到吧？它是在正的3.7%，但是较前期它也会有个显著的收窄。 可是刚说到办公楼销售额有正增长，但是呢从供给端我们在办公楼端也是做了一个深度的收缩，相较来说呢，办公楼新开工它降幅是最深的，相比较住宅来说，它降幅能达到这个负的38.7%，几乎要将近小一半办公楼啊不会再去开工这个办公大楼。你看连云港现在又开一些办公楼越来越少了哈。
1: 是的，
0: 也很少再有听说哪个办公楼啊可能在开啊在动啊，
1: 但是对于办公楼啊就是比较少。但连云港的商业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还是蛮热闹的，一个是酒喜会，再一个呢就是精英的商业啊，就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的。那酒喜会呢预计明年它会开，那精英的商业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下半年它会目前为止进入一个打桩的状态哈，就是听说下半年它会开，但具体什么时间我们不太清楚，也是希望精英的商业快点开吧。因为在周边花果山这边我觉得少了一个就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
0: 除了万达，
1: 但是对万达对我们来说还有点远，就据我们单位来看的话万达是有点远的。如果在花果山头那儿哈有一个商业的话，我希望我觉得哈会吸引很多的这些单位的这些人群，就中午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啊。
0: 有朋友说平高金融城里面搞得怎么样？平高金融城里面它有这种这个属于附属楼啊，有这样的一些，但是我说实话

0: 话，那个片区如果让你去的话，你会去吗？我觉得不是很好逛嘞，
1: 他
0: 也在招商嘛，但我觉得不是很好逛，而且他那片我总觉得是有点靠东的，有点靠里了，我是这个感觉。
1: 说康乙那边那个建好了也没动静，我都没过去过。你们有康乙的那边的，你们有去过吗？没去过。我恰恰有的时候就想吃一些小吃的时候，我会去秀逸苏杭那面，秀逸苏杭那面有一排商业，就那边
0: 就恒大名都那一片也会去。
1: 对，我觉得这两片其实你要是有的时候想吃小吃还是蛮热闹，但是我更期待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商业，就是里面的环境会好稍微好一些的。
0: 还有说康怡华府自带的装修怎么样啊？他自带的装修，看你自己的审美吧，反正他的审美我看不懂。
1: 这个只代表主持人个人的想法，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会
0: 很
1: 喜欢，对，要看个人审美的。
0: 花果山大道以东东胜阳光的南面建的是什么？花果山大道以东东胜阳光的南面，
1: 离我们很近吗？
0: 东胜阳光新城的南面那一片有大片的是城建的地啊，有些住宅型的一个用地。老前锋，他那是老前锋吗？我觉得他那是传统风吗？他的和老前锋一点都不搭嘎。
1: 但是确实哈，有一些国企的眼光跟民企的眼光确实是我觉得区别蛮大的。有一些反正国企他做的产品就是
0: 那
1: 种，那
0: 个才是老前锋，
1: 中规中矩的。老前锋也不也，我都觉得有点像酒店风，我不觉得是老前锋。
0: 就老前锋你知道，就现在这不流行那种亚麻色，然后就是那种有点塌又白，然后就各种就是撞色的那种
1: 传统的老前锋，就非要跟老前锋搭上边儿是吧？
0: 他喜欢老钱。
1: 好吧，关于风格的话，就你们自己裁定，他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0: 有人说九月府和老钱风不搭。
1: 对，我觉得九月府更多的就是
0: 酒店风。
1: 酒店风，因为他的会所整个还是酒店风为主，然后整个小区的造景啊、环境啊，还是以这种江南风为主。
0: 但我觉得他上墙的那个整个护板还蛮老前锋的，不觉得吗？那个颜色色调啊，
1: 你的老前锋就只用颜色来区分。
0: 对啊，颜色来区分啊，它的一个、
1: 它还是要有格调的嘛。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酒店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想买哪家新房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要记得先找我们。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点，你别回头找完别人再来找我们，我们也谈不下什么，我们就没办法给你们谈。
1: 但是通常这种也会给大家找优惠，但是就只是找的没有我们很满意，就要少一些吧。好，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各位。

0: 旅途自然，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欢迎粉丝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另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2121235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啊，这个需要打求助电话的话，您都可以拨通这两路热线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任何消费场景中，当然也包含这个装饰装修啊和其他的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好，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系到家里一老一小是老是幼化的旧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装修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的徐子航徐总。好，徐总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旧改哈。很多朋友之前在跟我们聊说，我们小区也在进行旧改啊。我了解了一下，是我们小区的整个外环境啊和我们的这个楼体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旧改的这个工程，和我们家装的这个部分的旧改呢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在这儿，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就是家装这一部分，
1: 对，
0: 旧改啊。那我们先请我们徐总讲一下，我们家里边的旧改改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旧改？
1: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旧改。旧改呢，就是近半年，我觉得旧改在我们装修和建材行业，绝对是一个网收的热词，啊。但是呢，就是这半年呢，哈，我作为这个材料商，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装企啊，也参加了这个旧改。包括我们现在连云港的新奥燃气，今年呢也是把他们的五个网格点，拿出来作为旧改的这个服务点，也就是说旧改呢，大家估计平时，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叫，想参加旧改的，有很多品牌加盟商，

0: 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跟不管是我们的同行哈，还是想要做旧改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感受。
1: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讲的，就是厂家，你不用跟厂家在交流这件事啊，我们还是要跟消费者来交流。我们旧改改些什么内容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它适不适合旧改，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对吗？我什么时候我的家就要进行旧改了？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呢跟我讲说，其实你看看我的家装修了有十几年了，十四五年了，对吧？因为家里边有小孩，你都知道，只要有小孩就必然会有破坏。你说我要大动吧，就没地方住，影响老人和孩子，就包括孩子上学这件事。你说我要是小动吧，我又不知道他动哪一些能够让我的家焕然一新，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
0: 其实目前啊，就是我们接触，我接触这个办理这个旧改呢，其实大部分应该就是老人，就是说功能性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就家里确实是我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
1: 厨卫，
0: 对，你比如说十年前我们的厨房的柜体基本上都是颗粒板，就长久以后它的泡呀水汽啊各方面它就基本上已经烂掉了，台面已经是破裂啊，马桶，比如说马桶它的按键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就是到这种程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可能在七十岁左右，但现在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啊，就是七十岁其实大家还是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
0: 对对对，就是还是，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房子呢再收拾一下，就目前我接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它是一个重灾区，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厨房卫生间要改造起来就是这个家最难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瓷砖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瓷砖吧，有一些它崩角了坏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防水一定要重新做了，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动的旧改，
0: 对，
1: 你们做吗？
0: 你比如说新奥，对吧？
1: 嗯，
0: 我们作为材料商跟进，那装修这一块，你刚刚说的瓷砖防水，也有我们这个联盟里边专门做装修的，对吧？但到卫生间、厨房这一块，可能就到我了，您刚刚说的大动啊，你说关键的点是它有瓷砖，
1: 对呀。
0: 其实琪姐最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一直住在里边。
1: 哎，对，这个是最，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1: 是的，
0: 也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帮我改这个东西几天能完成？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厨房，对吧？那我可能要面临两天、三天、四天，我没有办法做饭。
1: 是的，
0: 这个问题就是是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旧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速度，它的节奏要相当的快。
1: 也就是说，是必须得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
1: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0: 也就是说你在量房的时候，把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把图发到台面厂家去制作，你不能等你厨房做好了我们去量再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速度，
1: 但是它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铺过瓷砖之后和没铺瓷砖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0: 这个大理石现场它都可以是切割打磨
1: 啊，可以调节的，
0: 可以调节的，
1: 那这个是可以。
0: 所以刚刚我说打磨又出一个问题，人住在里面，
1: 哎，对，
0: 成品保护，灰尘，
1: 对，
0: 所以说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半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旧改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住在里边，你不管是速度还是你的成品的保护以及里边这个卫生情况，就是我们所有参加旧改的人我觉得都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比如铺瓷砖，铺瓷砖对于我们这些优秀的装企做防水它都是小事儿。
1: 就是说句很简单的话啊，
0: 对，
1: 因为旧改如果我不把我瓷砖刨掉，我重新刨水路，那这个水电

0: 个我们这边的几个就是做旧改做的不错的，我们一直在配合、
1: 嗯、
0: 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厨房的时候就是只有2天时间，
1: 嗯，
0: 从做装到台面完成，
1: 哎，就是我们就需要就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
0: 对，一开始
1: 快速的反应，
0: 对，一开始其实以我们乐斯曼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很不适应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对吧，而且旧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单值很小，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厨房改下来可能就比如就做一个厨房瓷砖不动可能就3000块钱，
1: 嗯， 嗯，对，很少，
0: 但是它工序一样不少，
1: 哎，是的
0: 啊，对，而且老小区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水路很
1: 复杂
0: 啊，非常的复杂，全是明管，
1: 嗯，
0: 就你拆除旧厨房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1: 你就要碰到，
0: 就把它原来的管道给破坏了、
1: 嗯、
0: 破坏了你要把它修，
1: 嗯，
0: 那这部费用你肯定不能收吧，
1: 是，
0: 因为是你拆除弄坏的，
1: 嗯，
0: 所以旧改呢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这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如何解决这个人住在里边的同时你去施工，然后让业主啊住在里面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做旧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考虑要重点考虑的，
1: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的，也就是说刚刚从厂家我们徐总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专家也是厂家啊，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讲的就非常的好啊，即便是我厂家我这么多人，那我觉得这个速度我还是觉得有压力，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呢就需要他整个这个团队不断的磨合，
0: 对啊，我们这段这3个月我们厂里面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加班，
1: 嗯，
0: 对，你像天气现在这么热你晚上加班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旧改它隐藏的很多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1: 嗯，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我刚刚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去看了，我们给你报个价，
1: 嗯，
0: 多少多少钱，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水管碰坏了
1: 就存在了这个问题，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既然是去做服务的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自己住在里面，你事情做完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些之前没有跟你说的事儿，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旧改哈，如果想一直坚持做旧改的人，我们这个装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厂家，就是这个服务要坚持的做。你比如说老年人在家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开关面板、
1: 嗯、
0: 不能用了，你帮我换一下，你换还是不换，那我觉得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额外的也会产生误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水管给你拆坏以后它一改它就不是那一段，因为以前的老水管啊都是很脆啊或者是很这个路线都是很复杂的，
1: 嗯，
0: 那一改人工加材料可能就是500块钱，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厨房可能3000块钱你可能就挣个800啊，
1: 嗯，那基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利润就消耗进去了，
0: 消耗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我们经营者，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挣钱吗，利益，
1: 不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这个利润，因为他要养这个厂子也要养工人，对吧，
0: 而且要做服务，
1: 哎，是的，还要后续的服务，不是到此为止了，后面还有服务，所以说当毛利润过低或者是没有利润企业接近于零利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这个会后续的伤害到你后续的这个服务，可能这个商家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经营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服务谁来给你做呢，
0: 他会突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
1: 那你们实际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实际解决其实我们做一家，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复盘一家，
1: 嗯，
0: 然后就总结刚刚我是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勘测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事项啊，我们万仁怡景苑做了一家，就是很简单，就是拆个浴缸，
1: 嗯，
0: 浴缸拆完以后呢他就装个淋浴房，浴缸不想要了，但他的浴缸是老式的，是砌起来的，
1: 哦，是用砖砌起来的，
0: 对，
1: 嗯，
0: 当我们把浴缸拆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下边什么都没有，
1: 既没防水也没那个，
0: 对，那这一块的防水抹平加瓷砖加美缝人家家主不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怪不怪业主呢，我觉得也不怪业主，
1: 是的，就是你、这个、
0: 所以说这个话如果说

0: 我们之前说清楚，如果万一下面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1: 所以说就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充分的想清楚，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我说第二点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琪姐，就是旧改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大家说的旧改的老房翻新。老房翻新如果你把它拆了重新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什么都能看到。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装修它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啊。我有跟之前很多装饰公司的朋友聊过，我是愿意做新房，我不愿意做二手房，二手房改造他是不愿意做的，对吧？这是之前我的客源非常多的时候，我是摒弃掉这二手房改造，因为太复杂了，
0: 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对，这个二手愿意做二手房改造的是很少愿意做局部旧改的，他愿意做的局部旧改只愿意做你什么呢，乳胶漆重新粉一遍，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不要八瓷砖啊，也不要重新做防水，就简单的做一下，对不对？我换个什么，
0: 换个灯啊，
1: 这个卫浴
0: 啊，
1: 换个什么的，
0: 啊，
1: 吊顶啊什么的这些，或者是哪怕我厨房都换过了也没关系，
0: 嗯，
1: 因为不碰瓷砖，不碰瓷砖，我就不涉及到一些管线，对吧？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从我们厂家回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专家回馈我们的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想清楚啊，就是第一，要跟商家订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0: 对
1: 啊，不能说哎呀我怎么占便宜怎么算，哪边占便宜这个都不会长久，这件事它都不会长久的，
0: 对对对对。
1: 当这个商家已经零利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事后还要他做售后服务吗？
0: 对
1: 对吧，这个就其实不合理的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之前消费维权工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挽回的经济损失将近千万元，这么多，之前呢都是一般都是消费者很委屈，对吧？
0: 嗯，
1: 那最近几年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很委屈，
0: 商家也委屈
1: 啊，非常的委屈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他过了您知道吧。这个我举个例子，有消费者说哎呀姐我这个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挽回经济损失啊，那么就是沟通到退一赔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因为量非常的大，对吧？
0: 对，
1: 嗯，涉及到十几万块钱，那消费者呢能不能帮我打退一赔二，那就不合适了，对吧？他这个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我说商家都没有了，难不成你还能很好的活着，后续要不要做服务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消费维权，或者是我们在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吧？合不合适，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就是很多消费者上来就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满意，那行那我也不跟你谈。我以前会拉个横幅到你厂这个店门口拉个横幅，
0: 对，
1: 对吧？
0: 现在就是
1: 现在我发个抖音，
0: 发个抖音，对，
1: 我自媒体我随便发，对吧？
0: 是的，
1: 我也不管你。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双方都需要理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必须不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对吧？尤其是涉及到装修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我觉得这个合理，省点钱是
0: 合理
1: 的， 合理
0: 的，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些消费者说你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装饰公司还有多大的利润，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的明确，有比如说一个三室两厅的，我觉得留有一万块钱的毛利润很低吧，
0: 啊，
1: 合适吧。
0: 对，
1: 很多消费者说能不能让他有五千块钱的毛利润，我说他都不足以养活他这个企业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要给你做几年的售后服务呢。
0: 对呀，啊，
1: 那你以后这个主要这个企业如果不存在了，售后服务何在呢？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不论是做旧改还是做装修，回到这个话题啊，都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
0: 框架，理性的，对对对 对， 对，
1: 你要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0: 啊，就是特别是一开始进场去勘测的时候，
1: 哎，对，
0: 就这些小的居改它的隐形，特别老小区，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里边那些情况，就是它的管线各方面是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啊，就是很多老人就刚刚说的哈，就是您刚刚说正年轻的哈，他们这帮孩子呢就是已经去外地打工了，
1: 哎，
0: 但他们人老两口呢身体又很好，他能将就就将就，
1: 嗯，
0: 老小区里面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呢我这个半年的这个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大家去现场
1: 嗯
0: 勘测的时候，把能想到的然后跟我们的消费者呢
1: 要沟通好
0: 啊，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什么情况，
1: 而且不能口头沟通，必须得
0: 对、
1: 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体现啊、嗯、而且微信要及时截图啊。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不好意思姐，我微信明明给他有这段的，为什么他删掉了我也看不到了呢？要注意啊，因为我还没研究过微信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你有了之后微信你也不能说我一直保留，你要把它截图。
0: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1: 啊。你们朋友之间可以试一下啊、
0: 哦、
1: 就企业的员工之间试一下，如果对方删了、
0: 嗯、
1: 你这里面是否还保留。以前是保留的，但是现在有这个消费者跟我讲这个商家删了他就没有了。
0: 对
1: 啊，他这里也是显示的是清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微信截图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最好的方式是订立合同，不要觉得这个费用少啊，3000块钱我也要有一个规范的合同。嗯
0: 啊，然后看着好，大家把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它归结好。
1: 哎，是。
0: 然后呢，在干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
1: 嗯。
0: 第二个呢，经常以后呢，就是成品的一个保护。
1: 哎，
0: 怎么样保护？就是咱消费者在里面能住，又不影响我们施工。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现在旧改的市场真的还是很可以的，
1: 其实是蛮大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我们现在几家在做旧改的有规模的都做得不错，
1: 就是换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
0: 对，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功能性的需求、
1: 嗯、
0: 对吧，马桶确实坏了确实不好使、嗯、第二个呢，你比如普通马桶现在老年人对吧，企业各方面比如说每天晚上洗屁股啊，它也不方便蹲下来，
1: 嗯，
0: 所以智能马桶现在销量就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1: 嗯，这个也是合适的啊。
0: 对，所以说就是需求、
1: 嗯、啊，
0: 他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像年轻人他需要漂亮、
1: 嗯、
0: 好看。
1: 嗯，
0: 他现在就是旧改哈，就是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啊。对，我们刚说到了旧改，既然这个卫生间旧改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那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内容？
0: 是啊，有啊，
1: 同时就跟进了对吧。
0: 我们前几天去开一个现场，就老人说、
1: 嗯、
0: 你这个马桶必须帮我装到45到50这个高度，我起来方便。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扶手这个东西，
1: 哎，
0: 是不是？
1: 现在是我们这个马桶也可以外装一个，
0: 对对对。所以说马桶呢，我保证不了，因为马桶它是固定的这个瓷
1: 器。对，
0: 我达到，如果我达到不了45，那我就给你装个扶手，你看行不行？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它是实实在在需要的。
1: 因为老人的这个诉求呢是真实的啊，
0: 他
1: 不是我故意要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节不好，他确实起跟坐对他来说都是有压力的。
0: 是比较困难的，对、
1: 嗯。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有些这个消费者说，我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没有感受。当你这个年龄逐渐长大的时候，哎，关节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理解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我们是可能上楼上个4楼5楼我都不愿意了。那你想想、
0: 嗯、
1: 那些老人家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是很正常，因为他的关节不支撑。他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是旧改，旧改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呢，它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有区别的。
1: 嗯，它这个只是，旧改呢，只是局部的改啊。当然，你说我旧改，我要针对客厅，房间做这个局部的改造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不可以。当然，这是啊、这个是更简单一点。
0: 是的，
1: 嗯，哎，依然是你住在里边。依然会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当然了，旧改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旧改的过程中，会不会楼上楼下的邻居生活也会被您打扰？因为你想拆墙这件事
0: 啊，这个
1: 本身也是有噪音的啊。
0: 对对对，这个东西没办法避免。
1: 哎，没有办法避免呢，就要及时的
0: 对
1: 告知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就是不是这个楼栋的邻居，你要通知您隔壁的楼栋的邻居，你要这个和我们的物业公司沟通好。发一个公告啊，我什么时候拆啊、拆除是有噪音的对吧，我什么时候安装什么时间有噪音，嗯，大概多长时间，嗯，要写好这个，要把服务做好，
0: 对，打个招呼，因为老小区嘛，大家邻里邻外都多少年了，
1: 对，是的、
0: 哎、对，这个、
1: 确实会影响到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休息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旧改呢就是速度，
1: 嗯，好，那么这一时段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徐德航徐总，那徐总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一下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徐总为您提供相关的公益指导服务啊，可以直接联系啊，
0: 啊，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1: 153-6669-9070
0: 啊，微信同号。

0: 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
1: 对
0: 啊，这个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呢是提供以下的公益服务：一、免费的上门量房、收房、验房这个环节啊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各个分项的专家，如果您遇到了问题，需要现场来帮你救个急、做个指导，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提供公益的服务。但你涉及到换什么东西啊，涉及到人工了，这不是我们专家能做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人工材料那需要您支付这个成本的费用。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1: 大家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关注老人的舒适生活。在这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92.7来收听，又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官方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您宝贝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我们的维权热线和我们的直播热线是一样的，85453123812123345。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那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适老适幼化的这个旧改。刚刚这个上一个时段的节目呢，我们聊了有关于旧改是什么。
7: 旧改是什么？
6: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讲啊，和我们适老适幼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很多这个老小区它是学区房，那就很多学区房里面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你说很多朋友讲，你说我现在吧，把这个房子卖了也不现实，我去改善一下这个住房也不现实，但是这个房子的确住了很长时间，这老人的房子嘛，对吧？那说要做局部的这个改造，那他就必须得兼顾到孩子，也要兼顾到老人，对，一老一小的这个改造呢，也是给我们旧改提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去专业的对待。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旧改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消费维权的专家，来自于我们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就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品牌厂家。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说到卫浴的旧改，那就离不开几件事。第一件事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呢，觉得这个小宝宝洗澡我还是需要有一个浴缸的，对吧？
7: 对。
6: 但是老人，很多老人他就不太喜欢浴缸了，因为这个对老人来讲有些不是很友好。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就是困了，洗着洗着我乏了，可能眯一个盹儿，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风险。那就很多这个朋友们跟我聊的时候就说，我家里边没有浴缸的，也不会再装浴缸，有浴缸的我也要把它给拆除掉啊，换成淋浴啊，换成这个淋浴呢还要求有那种座位的淋浴，对吧？
3: 所以现在有人鱼竿讲坐缸吗？
6: 啊，也有座位，但是坐缸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讲，他这是60多岁的时候，他上下爬，
3: 啊、
6: 他没有问题
3: 啊，对对 对, 对、啊，
6: 但他进出的时候，现在这个快80了，他就觉得关节的反应，就是人的整个反应没有那么快了，而且怕地滑，就是确实是，你说，没有一个是绝对完美的，
3: 对。
6: 嗯，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把他这个浴缸移除，要装这个淋浴。淋浴他就是要求有那个，可以坐在那儿的这个淋浴。
3: 对，
6: 你在旧改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3: 旧改浴缸这个诉求呢，我遇到的还稍微少一点。其实对马桶呢，它是
6: 这个诉求要相对来说多一点。
3: 提出的要求呢，就是啊，我遇到的几点，第一点就是。
6: 唯一能说的就是他旧改的这个消费者的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我没说错。
3: 其实旧改对，就是您刚刚说的，如果是他过来带孩子上学的，其实老人一般基本上就是在60到70岁之间。
6: 哎，对，再稍微年龄大一点，你还没接触到，但那些那个年龄层次的，
3: 就刚好孩子就是上小学或初中的
6: 这个
3: 孙子孙女，正好是这个年纪。
6: 但是真的是那个年龄的需求更大。
3: 对，您刚刚说的上一个节目说了，您说的就是关节这个问题。
6: 嗯，
3: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关节就是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就可能40多岁他就有问题了。比如说你坐马桶蹲和起
6: 都是有压力的啊，
3: 就是、这几个是问题就来了。
6: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前我刚刚说的遇到一个就是马桶高度，但马桶高度可能就是因为他出来的马桶都是这个成品瓷。
6: 嗯、
3: 那么也要求我们这个，
6: 这个就是需要你砌个台子。我刚刚跟
3: 砌个台子，那太丑了啊！其实就分两点，第一点，我们就要求做这个模具的这个厂家
6: 啊，
3: 你要研制出一个高度来，最适合这个人骑的这个问题。
6: 他是厂家、
3: 啊，
6: 所以说这个就需要徐总你回去，你们这个
3: 啊
6: 研发团队要研发出来适合老人。啊
3: 第二个呢，就我们就给他普及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给你增加这个各式各样的扶手。
6: 嗯，
3: 其实我们去看展会的时候，就是他还有电动升降的。
6: 嗯，
3: 就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达不到这种条件，
6: 哎、
3: 但是呢我们也有这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不是自动的扶手。
6: 嗯，
3: 啊，这是旧改里面现在就是面临问题比较多的。
6: 嗯，
3: 就是一个马桶第一个就是起坐的问题。
6: 嗯，
3: 第二个呢，既然提到起坐了，那就是。我每天晚上去做卫生，对吧？去洗屁股的时候，
6: 嗯，
3: 那你也要蹲，
6: 是的。
3: 那这个时候不蹲的话，那就是全智能马桶，
6: 就要有卫洗力功能的这样的。
3: 对、
6: 啊，
3: 那就是全智能马桶。
6: 嗯，那就是一个智能马桶，
3: 智能马桶。
6: 那我们可能对智能马桶要陌生，那个不是太熟。很多人朋友一直在说这个马桶盖，智能马桶盖，现在更多的不是用智能马桶盖，而是用这个全智能的这个马桶。
3: 智能马桶盖现在基本上被
6: 不用了啊，这毕竟不好看。
3: 第一不好看，第二它的跟马桶它毕竟是叫后配的，它的适合度
6: 适配度不高，
3: 适配度是不高的、嗯、对，它坐着来回动啊之类的啊。
6: 嗯，
3: 现在就是全智能马桶、
6: 嗯、
3: 就是第二个旧改老人啊孩子，它就是这个全智能马桶，它上完厕所、
6: 嗯、
3: 洗烘
6: 嗯
3: 一起结束。
6: 哎，
3: 它可能只起一次，要不然他上厕所就是带洗屁
6: 啊，来这是不方便，这个确实是不方便。嗯，
3: 啊，这是旧改第二个呈现给我的这个东西，
6: 就是感受 啊,
3: 啊，感受，
6: 就是可能这个
3: 就智能马桶。
6: 对，就是还有就是您说，我都说这个淋浴房它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感受，但是很多消费者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诉求，不断在问啊。
3: 对。
6: 其实这个我也再次提醒消费者，就是即便是你去考察，它有一些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个、
3: 嗯，
6: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座位的啊，是它是
3: 有
6: 啊，它是直接坐在这儿
3: 的，
6: 你也要考虑到它是不是有这个向下倾斜的滑，如果一滑，老人也会摔落啊。
3: 对，
6: 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那之前呢，有一位消费者就讲，其实他都没有想到，他是放了一个从老人是放了一个木凳子放在那儿，他觉得木凳子时间长了就容易发霉啊，
3: 发霉，
6: 他就换成一个塑料的，结果一不小心他一滑，
3: 塑料的不行。
6: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合适，就是这个改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他是有些是直接带浴凳的，那这个你要亲自试过了。现场试过了再去买，但这个适老适幼化的改造我觉得是合适的啊、
3: 嗯、
6: 那说到这个儿童，其实说到这个对于儿童友好，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平常的这个经历啊，不一定是我们就改过程中遇到。
3: 儿童其实那我们就刚好是跟刚刚我们说的老人他是反过来的，老人他现在动的少，但儿童的天性他就
6: 是动得多，
3: 好动。
6: 嗯，
3: 那这个时候你要防止他撞到哪里，
6: 哎，
3: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嘛。
6: 啊，所有的这个圆弧角的这种保护，
3: 对，包括你做浴室柜台面啊各方面，
6: 嗯，
3: 啊，还有一种亲子马桶，
6: 嗯，
3: 小孩小他坐马桶掉进去，那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安两个马桶吧，
6: 嗯，
3: 那他就有亲子马桶，
6: 啊，有亲子马桶，
3: 有啊。
6: 哦，它是
3: 一个马桶，它是两个
6: 盖，
3: 两个座圈。
6: 那两个座圈
3: 啊，那大人用后面，小孩用前面，也不叫两个，它就是啊，就跟八字形的那种
6: 啊，其实也是很安全的，是吧？
3: 很安全，
6: 清理起来也很方便，是吧？
3: 对
6: 啊，那这个厂家想的非常的好，
3: 啊，这个还是可以的
6: 啊，这个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设计。
3: 对，
6: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些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消费者对于适老适优化的改造的一些想法。前两天有几位装修达人在跟我聊啊，就是说到现在的适老适优化改造，它不仅体现在这个厨房啊和卫生间，也体现在我们的公共区域内。我举个例子啊，老人家坐在沙发上起来，嗯，就是沙发的高度有些它是固定的，
3: 对，
6: 所以现在呢有很多是带有这个启动的电动的这个坐垫，它是慢慢升起来，慢慢把你推起来。
3: 哦，
6: 啊，那这个其实也很好啊，我也尝试过，尝试过的结果我就想，那这个必须得还教会老人使用，因为一不小心那有可能会这个你一开始不会做的时候还感觉这个很有风险啊。这个同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是非常的好的，
3: 就证明大家都在关心老人，
6: 哎，都在关心啊。但其实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有个扶手就更好了，就是更安全一点啊。
3: 所以现在就是不管全国哪个品牌，包括我们现在连云港，我们几家做那个叫适老化改造的，他们都有很多一些老人专用的一些扶手啊，座椅啊，都有。
6: 哎，是的，那就说到了啊，就是前两天有这个几位消费者就来问我说，我们家里边呢装修好了，也就是装修了3-5年的时间，
3: 嗯，
6: 但是就是家里老人来带孩子了，就想能不能安装一个扶手，就是两边在这个通道的这个两边，就是我们走廊的这两边装个扶手，让老人扶着慢慢往前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他就说我这个家庭呢不是老中小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母亲呢还有上面还要养我有外婆，对吧？就是说这个老人呢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就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啊。
3: 对，
6: 我们常说的有可能是个四世同堂，这样的一个家庭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做，是吗？
3: 对，其实我当然我不是这个设计类专家哈，但是我有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做卫浴也做了，你像我每年要服务将近4000家客户哈，我有一个建议，其实大家就是不管是两室两厅三室两厅，它都有一个所谓的主卧，主卧里面它都有卫生间，
6: 哎，是的。
3: 但是按照我们的理念上说，就是主卧是留给这一家之主，你比如说我 对吧跟我媳妇是给我住的，
6: 哎，不是，我觉得主卧应该是给老人留的。
3: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们就说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如果说地方比较小的话，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颠倒一下，这个卧室是给老人，
6: 因为老人使用起来更方便，
3: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企业、
6: 对，
3: 晚上天又黑，对不对？各方面它就容易摔倒，各方面的，我觉得这个啊，这是我自己想的，
6: 哎，这些都是我们要根据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来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房间，
3: 对，
6: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适老适优化的改造，那有很多消费者讲，你看老人带孩子，就是孩子呢就不得不放在厨房里边，这种情况也是出现的，对吧？也就是说能不能就是我们在你也是厂家也会设计这个台面，有没有给小朋友能够坐在那儿玩一玩，或者是提供这个空间，老人在做饭的时候他也可以做相关的，哪怕捏捏面团也好啊，对吧？小朋友有一个可以参与或者是亲子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改造。
3: 这个呢哈，我去展会的时候呢，我目前也没有看到这个。然后从我个人来讲呢，就是因为厨房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6: 哎，是的，
3: 热水热油，
6: 嗯，
3: 还是不建议孩子进去。 还是不建议孩子。
6: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我们嫂子这个是背着孩子进去做饭的，就是背上背了，可能川渝地区啊就比较熟悉啊，背上一个那个背兜啊。
3: 啊，对。
6: 就是我们也是重庆大学毕业的，你也知道，在重庆学了那么久，你也知道他会背着孩子，对吧？
3: 是的。
6: 去哪儿更方便一点？那做这个家务，但孩子小的时候好背。到两三岁的时候他不好背，但反而希望给他一个那个儿童座椅，让他在那儿捏捏面团。因为你厨房是开放式厨房也就罢了，不开放式的厨房小朋友在外面一不小心，你不知道他就出现什么问题啊。这个也是对我们商家也是需要有一个
3: 对对对，
6: 需要我们去思考
3: 思考的问题、
6: 啊、对吧，适老适幼化的改造，他不能只是一个那一端忽略了这一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就是适老适幼化里面改造的这个卫生间的改造的，就卫浴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孩子小，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家长提到了，他会有一个踏步啊，就是我们装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可伸缩的、
3: 可升降的、
6: 可升降的这个踏步。
3: 对，
6: 这个小朋友呢，这是因为个子小嘛，对吧？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设计？
3: 目前我在连云港这边我没有接触到过，其实我没有。
6: 展会有没有这样的？
3: 展会有，展会升降厨房都有。
6: 哦，升降厨房是可以的。
3: 对，它的台面可以升高，然后比如说那个吊柜是可以升往你这边升过来，然后降下来给你拿东西。
6: 哦、哎，对，这个吊柜呢是可以拉，这个我是看过的啊。
3: 你吊柜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常规操作的话，对不对？你的高度。是不是我们正常人拿上面那一层肯定要
6: 是绝对是、哎、
3: 要踩凳子的，
6: 是的，
3: 那人家是可以降下来然后再过来。
6: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好啊、哦、虽然这个价格不低，我上次去看了一下、
3: 这个展会我们已经看过是有的。
6: 哎，就是只要是你想，就是这个钱足够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达到你这个诉求的、啊
3: 对对对，
6: 就是那孩子的，你既然说有可升降的这样的一个橱柜，我们就可以做到可升降的卫浴柜，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觉得。
3: 对对对，它可能就是也能实现。
6: 嗯，
3: 那但现在做的少，我们一般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高低台。
6: 嗯，
3: 大人这边做85，小孩那边可能做70。
6: 那可成长吗？
3: 那小孩长到，比如说长到跟大人一样高的时候，那你把这个浴室柜给他换掉。
6: 不过也确实是大概你长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也值得换了啊。
3: 我不是想引导大家进行二次消费啊，不是、这个、
6: 啊，但是不、啊、他会到时候会进行二次消费的，因为时间长了都想换一换啊，十几年嘛，孩子长大了对吧。
3: 对，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能在市面上做下去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大众化都能接受的。
6: 嗯，
3: 比如说我们去做那个升降的厨房你也可以做，但它的成本各方面肯定是，
6: 这就是根据不同的家庭来制定不同的方案。
3: 其实目前这种升降的厨房我反而是觉得给就大家年轻人喜欢那种感觉吧、
6: 嗯、
3: 叫感觉吧、嗯、可能对。
6: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适老适幼化这种改造过程中你有没有对这个消费者要讲的话。
3: 消费者呢，其实我想讲啊，因为我作为厂家，我跟我们这边很多优秀的装企进行这个合作啊、
6: 嗯、
3: 然后我们也去进厂，包括我们做卫浴柜啊，换一些这个厨房啊，对吧、
6: 嗯、
3: 我想说的呢，就是刚刚我在上一个节目也说了，就是大家呢就是也要去理性化的看这个旧改，
6: 嗯，
3: 对吧，你比如说你厨房交给我，我也就是说很多隐藏的一些东西我也不能把你全部给做到，
6: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参与这个旧改的话，

0: 就是已经旧改的，我们大部分还是老人主力军，改造呢也没有多少钱，他们也有的时候也不会跟儿女去商量，
1: 嗯，
0: 就大家呢就是这个消费呢就是要提前商量好，
1: 嗯，对对是的，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老人，比如一旦发生不愉快，我上次遇到一个就虚构的一个老人，人也很爽快，然后呢他说家里呢要改造一下，
1: 嗯，
0: 厨房和卫生间，我说我当时就说你要不要跟你儿子去联系一下，
1: 对，沟通一下啊，
0: 啊，我跟他联系，他也不会用微信，他也没法发位置给我，
1: 嗯，
0: 他打电话说你走到哪个垃圾桶往前走啊，有两根电线杆，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了，他最后呢给了1块钱现金，
1: 嗯，
0: 那后面呢就是各种理由各种原因呢就是这个没做，
1: 嗯，
0: 没做嘛，我们这个钱比我们交到新奥以后呢，他就不退现金出来了。
1: 嗯，要退那个
0: 卡，然后让老人拿卡、身份证过来，那老人就比较烦，他觉得我已经交了现金给你了，那你就退现金给我。
1: 他因为新奥呢，他毕竟是
0: 正规企业嘛，
1: 对，是他正规的一个财务流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就是后来呢，就是哦，我就是还是退了现金给老人。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老人呢，还是要更多的去关心他，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也希望就消费者能理解我们这些做旧改的装企和这个产品供应商，
1: 嗯
0: 啊对啊，我们这一批这个第一批出来做这个旧改呢，我感觉现在我们这几家都是比较优秀的啊，装企包括我们的材料供应商，
1: 说句是很实在的话啊，能够做旧改必须得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0: 对对对，
1: 否则的很难做啊，的的确确是，它毕竟不像这个新房，也不像二手房改造那么简单，
0: 就虚构这个单子，就一个小厨房，因为老房子厨房和卫生间都很小，
1: 嗯
0: 啊，换个马桶花洒，然后把它管子重新布一布，做个2米做厨房，就这个单子我们跑了3-4次，但是呢对吧，我们当时跟新奥做这个旧改的时候，那你就1000块钱的单就换一个马桶，那你也得去虚构做啊，但可能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老人很多时候小的改造呢他不会跟家里人去商量，他觉得钱也不多，
1: 嗯，
0: 但老人他的生活费呢来自于一些退休工资啊，他本来也不高，
1: 哎，对，
0: 所以呢这个想省钱这个是很好的，
1: 其实它这个是对双方都有这个要求的，第一就是我们消费者呢要很理性的这个考虑好，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交相应的这个定金，
0: 对
1: 对吧，第二呢就是对我们的改造的就是做旧改的这样相关的这个企业
0: 啊
1: 这个工作人员呢要求必须得细致入微
0: 入微
1: 啊，
0: 考虑清楚，
1: 一定要沟通好，
0: 对
1: 啊，不论是合同签订的细节还是前期跟这个家人沟通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在实际量房安装的时候要更细，
0: 对，
1: 还有防止发生后续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0: 就一旦不高兴啊，因为其实60-70岁老人呢就多多少少，比如说你高血压呀，
1: 哎对是的啊，
0: 你
1: 还要照顾这个老人
0: 情绪嘛，身体各方面，
1: 哎，
0: 所以说这个第一呢，旧改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联盟一样，我们有装企施工的，有我们材料供应商，
1: 嗯，
0: 对不对？各方面的配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消费者，大家也要考虑清楚，然后呢，也要去理解我们的这些商家。
1: 哎，对。
0: 最后呢，大家才能愉快的把这事情在最快的时间里保质保量给它完成。
1: 其实就是相互配合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积极主动的去配合，那我觉得很快的就能装好哈。
0: 对 对，
1: 就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
0: 啊，
1: 能够
0: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1: 哎，
0: 给他弄完，
1: 哎，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迅速的啊，就搬进自己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新家。
0: 啊，对，
1: 好了，说完了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朋友们关于这个卫生间里边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之前提到了，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镜前灯的这个设计，是吧？有一些朋友就问，既然我有了镜前灯，我还需要不需要我这个顶上再设立射灯，就对应的这个射灯？
0: 其实卫生间现在大家就不要装镜前灯了，就是第一呢，是顶上那个 LED 平板灯，
1: 哎，
0: 这是照明用的，
1: 哎，就是足够了，对吧？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洗手柜呢，镜柜你可以做灯带，做氛围，
1: 做氛围啊，做你现在是可以做这个氛围灯，
0: 对，镜前灯就不要要，镜前灯它装起来也不好看，第一呢，就是我们上面的 LED 灯，它是给我们照明用的，你化妆啊各方面用，然后呢，就是 比如说你晚上起来，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智能镜的氛围灯给它开起来，
1: 嗯，
0: 它又好看，它又不耗电。
1: 哦，
0: 对，哎，还有是感应的，就你过去它就亮了。
1: 哦，就是这个非常的好啊，人走过去它就亮了，我觉得这个
0: 哎漂亮，
1: 嗯，那这个是可以的 啊，就是这个比较新的这样的
0: 镜前灯，基本上现在就
1: 一个设计啊，
0: 就不用了。
1: 对，尤其是晚上啊，我们卫生间的这个亮度呢是不能太亮的啊，不论对于孩子还是老人来说，过大的这个亮度，我们就说它流明太大的话，嗯，都不利于我们后续的睡眠。
0: 对啊，你起来灯一次，然后你回去会不会睡不着？
1: 嗯，是这样啊。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还有上次有几位朋友说想参观一下这个我们乐斯曼的厂家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旗舰店，这个都可以啊，
0: 没有问题。
1: 幺
0: 幺南门第一家
1: 装饰城啊
0: 啊，
1: 南门
0: 蒙头应该是最大的
1: 啊，乐斯曼卫浴啊，这是我们连云港本土啊十年的本土品牌，
0: 对
1: 啊，就是我们连云港自己的这个企业，
0: 随时欢迎大家过去。
1: 哎，还有就是你说我对这个最新的马桶啊，最新的一些花洒呀，它现在已经先进到什么地步了不了解 啊，你的现场都可以试过，
0: 可以，包括我们
1: 那些新
0: 品的台盆啊，
1: 嗯，对
0: 啊，
1: 我们现在台盆我觉得蛮好的啊。
0: 蛮好的，对，
1: 这个一个钢球砸下去啊，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刚刚说的，我们是老是有这个旧感，嗯，如果孩子有，对不对？老人有，就是因为那个陶瓷，如果在就是玻璃瓶或者刷牙杯，掉下来砸坏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可能有可能也会伤害到人。
1: 哎，是的，我觉得
0: 那我们可以考虑换个鎏金石吗？
1: 哎，鎏金石这个现在也确实是啊，这个新产品啊，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嗯，
0: 对，你要把它砸坏，估计还得出一身汗。这个天。
1: 啊，要真的能砸坏吗？
0: 砸坏就可能不容易吗？
1: 啊，对，我们上次试过了啊，没有
0: 钢球对吧？
1: 啊，掉下去是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印子啊，没有留下任何的印子，就说明它的致密度和韧性都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1: 那，啊，从反过来讲，当它有足够致密度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它这个污渍不好清洁，那就污渍就是很容易清洁的。
0: 是的。
1: 嗯，好，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徐子航徐总本人啊。
0: 对
1: 啊，留一下徐总的联系方式。
0: 我的联系方式是153-6669-9070，
1: 153-6669-9070。嗯，
0: 如果大家想自装的朋友啊，就是在卫生间和厨房定水位的时候，
1: 嗯，
0: 都可以邀请我过去。
1: 哎，提前去，
0: 提前去哈，
1: 啊，
0: 免费。
1: 及早发现问题。今天我们还说了，有位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水路没有，水电没有设计好，
0: 没有设计好，现场吵得不可开交。
1: 嗯，那就是提前让我们专家去帮您指导一下啊。
0: 厨房和卫生间这一块都可以，没有问题，
1: 做一个公益的指导
0: 啊。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再见。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啊，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序期315902序期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

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它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

0: 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呢，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竞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那么在2026年6月1日

一号啊，买卖双方正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业主呢及这个儿媳妇啊，也是配合准备过户报税资料的时候啊，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2026年6月8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的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啊，共计7009元，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净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 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儿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啊，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6种诈骗套路。

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

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

0: 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心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眉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柱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8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的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
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的异味，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戳，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 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头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

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

小麦微笑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的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陶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陶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陶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陶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陶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解压的高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人而言，做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才算得上合格。那么从进入职场开始呢，成功学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而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功成名就，就是因为戒掉了情绪。实在不行呢，情绪管理9.9元试听课了解一下。于是呢，年轻人就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将负面情绪压在心底，连崩溃也要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年轻人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能说会笑，嘻哈打闹，实际呀，内心可能早已乌云密布，在感受与表达的失衡当中呢，情绪机制呢也逐渐失常，压抑、冷漠、麻木，失去激情，精疲力尽。何以解忧呢？唯有发泄。关键很多人的发泄呢变成了环保式的生气，这就有点类似于早前说的懂事崩，指的就是内心已经气炸了，但表面呢依旧是假装的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发泄情绪，内心是怒火中烧，也只能微微一笑。生活真的没意思，我不想玩了，我不想说了，早点睡吧。那么如何不动声色地发泄情绪呢？咱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的办法。第一个，灌篮式的扔垃圾。这一刻呢，你就幻想自己就是乔丹附体，每个工位的盆栽都在欢呼，每个吸顶灯就像是场边的摄影师的闪光灯，这个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把全身力气灌注到垃圾上，然后对着垃圾桶来上势大力沉的一击，进了给自己加三分，没进赶快救球再补一发。一次性都扔不过瘾的话，好，还可以仔细垃圾分类一番，然后逐个暴扣灌篮。你看，体力加脑力全部运用到了，是不是发泄了？第二个就是砸回车键、空格键，大家可以把心中的苦恼一挥而下，动作一气呵成，莫名有种辞职这饭碗我不要了的这种悲壮感。多少人把键盘当作发泄物了，最好还得是机械的，毕竟声音大嘛，对不对？可以先渲染一下负面情绪，尽情的去脑补无数悲惨的场景，然后呢带着无处安放的愤怒狂揍眼前的回车键或者空格键，那感觉呢就像便秘了一年之后突然你能够释放出来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无以言表啊。第三，戳手机挂电话，摔手机太贵肯定是舍不得的，不然呢很有可能气没消成反而肉更疼了。想到这手机24G分期没还完，下个月的花呗账单又给你一记重拳，只有这种暗戳戳的来表达不爽，不伤及自身和旁人的方式才是最解忧的。那么心里话呢，威胁不到对方，还是选择不那么暴力的方式。

方式，更健康更妥当。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阴阳怪气了。都知道现在是网络社交时代嘛，对不对？见面呢就会先加好友，但能够让你看朋友圈的大多数是熟人，这就意味着朋友圈里修的每张图、编辑的每个文字都与你的人设密切相关。那么为了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呢，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藏起来那个丧丧的自己，在朋友圈花式传递正能量。因为尝过了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心酸。还有就是扯开耳机线，现在大家呀都用的是这个无线耳机啊，但缠成一团乱麻的有线耳机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呢？你想想，你用力扯开这团乱麻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被渣前任抛弃了，撕了；被老板狠狠教训完毕，撕了；被熊孩子抢了手办，撕了。让腻歪的耳机线不再纠缠不清，在混沌之中来找这种爽感。人生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接下来就是锤定书机。很多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啊，可以给自己的手指找点带劲的事儿来做，化悲愤为力量，在打印室里疯狂的装订文件，虐待订书机，比捏泡面呐、捏气泡啊更加解压，准保证大家哈神清气爽。当然要注意，不要破坏公物哈，不要让这个订书钉啊减少的过于明显，也别被其他同事发现了。还有就是洗手间的唉声叹气。在洗手间唉声叹气，声音可以被水流声完美的掩盖，毕竟别的地方呀你哭得再大声也没人听，甚至还可能被当作笑话来看。大家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场合，该哭泣发泄咱就哭泣发泄，之后呢才有可能继续承受来自生活的暴击。这话虽然说得很伤感啊，但是呢进入职场嘛，很多人最早也就学会了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借助自己的情绪。刚才分享那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么面对上级的无故苛责，没有反驳的底气，只能沉默以对；面对甲方的吹毛求疵，没有愤怒的理由，只能委屈接受。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上级骂你因为看中你才栽培你，甲方虐你因为他们是金主。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呢，不断将权力机制合理化，让你只能把痛苦的矛头指向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法。情绪断舍离就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处理不好情绪就是不够成熟的体现。那么妖魔化情绪就是把情绪看作是洪水猛兽，然而呢压抑的本质呢也是一种逃避了，并不会真的让我们获得平静。有的时候呢该发泄还是要发泄。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99%。就拿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经常去被三连拷问，而立之年接近，结婚没有啊，买房没有啊，二胎没有啊，脱发年龄也比老前辈们提早了十几年，一有压力就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结果发现呢网友们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猪一蛋。生活会幸福快乐吗？就算再怎么不开心，地球还得照样转，日子呢还得照样过。向前走的同时呢，咱也得学着给自己来排解压力，适当的宣泄负能量，可以暂时的逃离压力和焦虑的支配，扛不住的时候千万咱别憋在心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解压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各位家人们，哎，又到了例会的时间了。今天呀，咱们不开会了，哎，咱们呢搞培训。
3: 培训？之前没说过呀，培训什么呀？
2: 我知道啊，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游泳圈增加了，皱纹多了，头发少了，脾气大了，但是作为咱们公司的掌门人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3: 多发点工资比啥都强。
2: 那么为了让大家认真参与培训呢，我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学到吴总的十大解压大法，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
3: 吴总，这个培训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吗？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啥不重要，还得看您觉得。
2: 我觉得吧，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
3: 那好吧。
2: 各位家人们，大家是不是都对今天的培训很期待呀？
3: 期待。
2: 我也很激动，终于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解压大法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马上开启解压之旅。要释放压力，首先呢，咱们就要行动起来，通过跑步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3: 吴总，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现在去跑步吧？
2: 跑步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呢就不跑了，改天咱们去团建的时候再跑啊。不过呢，咱们要做一点训练，体会一下运动给人带来的快乐。来，全体起立，立正，
3: 立正，
2: 稍息，
3: 稍息，
2: 下蹲10个。
3: 啊，还要下蹲呢？
2: 谁最晚做完的啊，就要请大家吃饭了。
3: 哎呀，我的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呀，累死我了。
2: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
3: 忘掉了，忘掉了。吴总，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工作了呀？
2: 不不不，刚才呀只是热身，培训呢现在才正式开始。
3: 啊，
2: 运动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枯燥啊，还有一种既运动又解压的活动。
3: 嗯，什么呀？
2: 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哎，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所以呀，大家要跳起来，跳起来，一定要放松自己，要抛弃所有的压力，丢掉所有的包袱。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孤不孤独？
3: 孤独。
2: 嗯，
3: 不孤独。
2: 有没有包袱呀？
3: 没有包袱。
2: 你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跳一跳扭一扭，甩掉了思想包袱，人呢就变轻松了呀？
3: 我怎么觉得更累了呀？
2: 那你还是没跳到位，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呀？
3: 嗯，不了不了，我感觉已经到位了。
2: 啊，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买买的方法，也很解压。我自己呀，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去很多的大商场专卖店里去扫一扫货，压力呀也随着5位数以上的消费就都走掉了。
3: 去大商场消费啊，那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最多去楼下的小超市买点两位数以下的零食。
4: 异曲同工嘛。啊，我还有一个吃喝玩乐的四字口诀，随便哪一个字呢都会让大家觉得轻松又快乐。
3: 这哪一样不花钱呢？
4: 虽然都要花钱吧，但是你买到了开心，对不对？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美食啊也是解压神器。你回忆回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去吃日料和法餐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呢？
3: 开心的是您吧，吴总。
4: 啊，我当然也是开心的了，但是我是为你开心呐。我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我手底下看好的员工能不能怀着感恩的心请我去吃，这种快乐就不是一般的快乐了。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吧。
3: 嗯，是是是，快乐，我真是快乐得很呐。
4: 喝也快乐，你看咱们公司不是跟天外飞仙公司签了年单吗？所以各位家人们，咱们有福了。
3: 是要给咱们发奖金了吗？
4: 你看你格局小了不是？人家天外飞仙酒啊，给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的认购价，哎，大家呀可以花最少的钱喝到最正宗的飞仙酒，只需要99元就可以品尝最新款的天外飞仙微醺酒。
3: 我说桌子上怎么放了这么多纸箱子呀？原来是天外飞仙酒。嗯，可惜我不喝酒。
4: 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谁说非得喝呀？你买回去收藏不是也很好吗？
3: 可是我对这个收藏也不感兴趣啊。
4: 那你当做纪念也是好的吧，这可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呀，你必须得纪念一下。
3: 嗯，那就来一瓶吧。
4: 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呢至少认购一瓶啊，上不封顶。
3: 我到底是来解压还是来增压的呀？
4: 这买酒也是购物，购物就是解压，喝酒还能浇愁，收藏可以升值，纪念更是无价嘛。
3: 吴总，那咱们的培训是不是就结束了？
4: 没有啊，这才刚刚到达这个整场培训的小高潮而已。
3: 还有啊？
4: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活动也特别解压。
3: 什么活动呀？
4: 打扫卫生吧。
3: 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扫办公室吧？
4: 啊，当然不是。
3: 那就好，
4: 这太没有挑战性了，一点都不刺激，不能起到解压的作用。
3: 那啥有挑战性啊？
4: 打扫厕所。你看这保洁阿姨刚好休假了，不然大家还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各位家人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分钟之后在会议室集合。
3: 吴总，您这10大解压大法应该讲完了吧？
4: 啊，快了快了，吃喝讲完了还有玩乐呢。啊，我给大家呢每人出了一道数学题，答案就是你们这个月的奖金啊，解出来今天就发钱啊。
3: 啊，发奖金还要做数学题呀？那要是解不出来呢？
4: 解不出来的就下个月再说了，下次我再重新出题。
3: 为什么呀？
4: 玩啊。
3: 那是你玩我们呀，我们玩啥呀？
4: 你们玩数学题呗。
3: 这不是玩，这是变相扣钱呢。
4: 乐就很简单了。今天的培训会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

0: 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地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凌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型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 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石子儿茶素酶食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 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爱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

生物中，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的调控。外周生物中，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中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中。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中，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
还是餐后产热的

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儿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的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我们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的家园，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故事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依然是我们很多朋友不断咨询和询问的啊，我们这个空调系统的这个选择。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下午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来自于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那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92.7车载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123啊，可以和我们联系互动。您把您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导播将记录下您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啊将第一时间给予解答。另外朋友们，如果在消费场景中遇到消费维权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维权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您如果通过添加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的话，记住啊，您添加了之后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很多朋友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一直不回话，所以说因为每一天我们这个号是因为工作号啊，加的这个人非常的多，时间一长呢就很容易忽略掉了您的这个问题。不是要等待主持人来问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诉求和遇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发送给我们，这样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快速解决问题。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懂了，空气能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一定就节能，对吧？
1: 对，
0: 很多时候说不定它不是节能，而是增加了这个能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我们空调系统的选择。那么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气能之后啊，我如果我不选择空气能，我选择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空调，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很多朋友都纠结一个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里边并没有这个层高并没有那么高，你知道现在很多老小区它基本上就是在2.7米左右，一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学区房的家庭呢就更关注这个，我得铺个地暖啊，这样孩子呢也非常舒适，老人也非常的舒适。那这个时候我选择中央空调，它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制冷，但是我的层高又不高，而且您也知道这个中央空调它实际上的这个费用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啊？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学区房的家长来讲一讲。
1: 其实针对学区房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学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么在家里的时间呢白天上课晚上在家，那么其实啊，这个主要是根据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叫流行一点叫人物画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选型是怎么选的？就是说，白天父母都上班，家里边也没啥人的话，那么根据你这种生活这种场景的话，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在预算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其实直接安装挂壁机或者柜机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随开随用。非常方便。另外一个呢，暖气那舒适度比较高，在我们连云港呢，这个地暖的普及度也比较高，所以说建议呢是以 这个地暖为主。当然如果你要考虑到说暖气片，就是有小小朋友说很多人家就是比如说洗好的小衣服啊，往暖气片上一放啊，它就很快就干了啊。当然有这种生活习惯的话呢，你用暖气片也是比较方便。而且暖气片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是相对地暖来说，它随开随用，比较节能，比较省这个燃气费，暖气片这一块。
0: 啊，暖气片其实是随开随用的，是吧？
1: 对，
0: 相对地暖来说，它其实是节能的啊。这个，但是有一个缺点，我占地方。
1: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卧室呢，相对来讲还是有地方放的。但是在客餐厅的话呢，家里边有柜子啊，有电视柜，有沙发，还有餐边柜的话，就是在客餐厅就很难安排暖气片。啊，
0: 对，的确，的确啊，这个。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是不能混搭的一种组合。
1: 这种混搭呢，其实是可以的，琪姐。
0: 就是、是可以吗？
1: 就是暖气片和地暖，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少呢？是因为做起来就是在户型小的情况下呢，做起来比较麻烦。那如果说你是两层楼，假如说二楼，层高非常矮，那我可以做一个暖气片。不占用层高，一楼呢咱们做常规地暖。但是这里边呢，因为它这两种末端散热的话，它是需要不同的温度的。咱们的地暖可能就需要40度到45度就可以了，这个热水。那我们的暖气片呢是需要50度到60度的热水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的热水需求不一样。但是咱们的热源就又只有一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混水中心。就是让炉子烧一个60度的高温热水，然后主要满足散热片的需求，然后在这个热水的送到地暖的过程当中，加一个混水中心，把这个水温混成45度。
0: 哦，是这样子的，把水温降下来。
1: 对对，它有一个这个设备，就可以实现暖气片和地暖同时存在的一种情况。
0: 对。
1: 当然这种需求呢，相对来讲。它的预算就高了，因为一个混水中心有一个水泵，有一个组件，它就得1000多甚至2000啊，这是根据水泵的品牌决定它的价格的。
0: 其实这个呢不要纠结啊，因为现在很多你知道电动的这个就是电加热的这个就是挂毛巾架哈，或者小的这个架子，您装在卫生间，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1: 对，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当然暖气片也是可行的。那么这个呢，这一类就是属于叫想随开随用的，然后预算想控制一下的，不想花太多钱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类呢，就是说就是有一部分预算感觉这个装柜式或者挂式空调啊不好看不美观，想装多联机中央空调好看一点。那么在预算你还想控制的话呢，那建议就是装风管机，就是1:1的风管机。当然现在很多新小区它的外机位又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甚至有的小区它是只有一个外机位，那你只能装中央空调。那这个中央空调的话，你只能根据预算来，比如说国产品牌比如说100，我们打个比方，130-140平方左右的房子，它可能就是32厅，装个1:4的空调。那1:4的空调，国产品牌20000出点头，进口品牌30000左右，像稍微再高端一点呢，可能就得达到40000，这就看各家的预算和对品牌的这个认知了。
0: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品牌的这个理解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做的，对吧？
1: 对的、
0: 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有一些朋友的具体问题，我们也请我们安总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现在这个二手房的改造呢已经很普遍了，对吧？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学区房很多家长就说，你看我希望在客厅，因为它是外观经常会来来往往有人我希望是装这种中央空调的这个样式因为它也影响的只是局部的这个高度，对吧？但是我呢是不想让它穿这个承重墙过去到我其他的这个房间。我其他的房间呢，我是放一些挂壁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空调，这种可以吗？做这种的组合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啊，其实这个空调的选型里边啊，就是说有很多种组合，其实主要呢在于，首先就是你这个你购买的这个消费者，你是怎么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考虑这个房子，你打算怎么装呢？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装修新房子，那肯定想好看一点，想美观一点，那你装中央空调装地暖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啊，你其实不用考虑什么节不节能的问题
0: 啊，这个不是节能，因为面积不够大的话，
1: 对对对，
0: 它这个考虑节能是不需要的啊。
1: 对 对
0: 但是咱们必须得要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高度，如果你装了地暖再装中央空调的话，你看现在如果是全顶都在掉，它这个高度是有影响。
1: 对，因为现在装修啊，就是这种装满吊顶做无主灯的这种设计的话呢，顶面它至少要掉10公分。
0: 嗯，
1: 那你掉下来10公分，那我的中央空调它本来机器就20公分的厚度，那么要避开这个下挂的10公分顶，我的中央空调就得下挂，又得下来几公分。那么整个的完成面它是在30公分左右的。那么如果我的层高是2.7米，去掉地暖10公分，还有2.6米，再去掉下挂顶的包中央空调那个位置，去掉30公分，那就剩2.3米了。
0: 就是很压抑了，对吗？
1: 对，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压抑一点。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

0: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就是把这个空调的室内机的位置啊，要选在一个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压抑的一个位置，啊，又能保证你的实际体验效果，啊，就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1: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讲，你知道吗？空间的这个高度会取决于你的这个舒适度，有一些人对这个高度不敏感，有一些人对高度是非常的敏感。
0: 对
1: 啊，就是说一压抑我整个人都觉得不舒适了啊。
0: 对，
1: 那我发现呢，这个它是除了跟身高有关系，另外它跟年龄有关系。很多老年人都说我是喜欢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但是我家里就是这种实际情况。那么您在选择装修的时候，当然你说无主动的这个设计，您是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跟设计师协商一下啊，我是不是采用局部吊顶的这种方式能够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那
0: 是的，
1: 这个都可以进行这个沟通啊。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暖通系统和中央空调，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装修之前就做好规划的，对吧？如果您要是需要装修，给一个非常合适的建议，先去和我们的专家沟通一下，对吧？我们也提供公益的指导和服务啊，
0: 可以的，
1: 留一下我们安总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啊。我的电话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
0: 是的，
1: 朋友们如果打电话安总在忙啊，您可以加微信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去啊，就是哪怕您这个我暖通系统或者中央空调或者空调系统出了问题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公益专家。我们的公益专家是为朋友们提供专业的公益指导服务的啊，这个指导服务呢 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公益专家，朋友们可以随时联系。当然这个你说我要详细的了解，我要去学习，那就建议您去咱们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啊，去我们的泽丰舒适家，我们给您提供的公益课堂，去好好学习了解一下。那说完了这个，咱们再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小的这个空调，到了夏天我们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件事情啊，就很多这个老年人都说我呢不喜欢特别冷啊，我就不想开空调啊，但是我家里面的孙子孙女想开空调，而且你知道越小的小朋友他开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啊，甚至有些就是写个十几打个十几度啊，风速最大啊，把这个冷风猛吹，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空调它是能够智能化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0: 好的，讲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说一下这个空调的这个调温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所有的空调，就是包括这个氟系统、水系统，它这个空调，它的出风的温度其实它是定温的，你就把遥控器按到16度，它也吹不了16度。你把遥控器调成28度，它也吹不了28度的风。它其实它是定温的空调。
1: 哎，你看这是专家啊，这是我们安总在格力空调，我们厂家工作了10多年，是吧？也就是负责这个压缩机的。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啊，我们真正的就是我这个遥控板、遥控器上面，我按多少度，其实是跟它这个出风的温度是一致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空调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到一个空间，我们调温开机调个16度，那么它16度它一直会进行高频运转，它这个它会一直在输出。但是呢，我们的氟系统空调呢，这种挂壁机、柜机也好，多联机也好，它的出风的温度始终就在13度左右，始终
1: 是在13度左右。
0: 对，始终它一直是这个温度。
1: 那其实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凉？
0: 是
1: 的，就是很多老人不舒适的原因。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挂壁机或者是柜机对着人吹的时候人受不了？小朋友其实他体感没有这么强，小朋友倒觉得吹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对着人吹都是不合理的啊。那么这个温度它是这种恒温的状态的话，它吹出来的风，如果你设置的温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建议的夏季是设置在23度到24度，这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温度。当然根据个人的体感来，像比如说我用空调，我会设置到26度甚至27度啊，我就不喜欢太冷， 像小朋友呢，可能他就想按的低一点，但是其实你按的低和高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就按照建议温度调就行了。比如说你调到23度到26度之间，自己根据体感调节，你就开在那边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空调，它会根据你的室内的温度，它达到了，它就会进行待机运转，啊，让压缩机进入到低频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机器是自己去调节温度的，而不是。是靠压缩机去调节的，而不是说根据你遥控器的，你遥控器根本控制不了它，你只是给空调压缩机有一个信号，啊，比如说你设置16度，空间还它一直它降不到16度的时候，它的压缩机一直在高频运转，
1: 嗯，
0: 它一直在转，所以说你的设置温度一定要按照建议来。
1: 按照建议的这个温度来啊，当然你说这个我这个室内温度非常的高的这种情况下，又特别热的情况下啊，一般我们调到多少度比较合适？我把它打开了。
0: 其实一开空调，正常的消费者哈，正常用户他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马上就想调到最低。
1: 对。
0: 啊，其实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你就调到23度、25度都可以。
1: 好，
0: 因为它出风口的温度，它永远就是那个温度，
1: 23到25哈。
0: 对，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没有开空调的空间的时候，它正常，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个室内是能达到28、29度，甚至30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它没有达到你的设置温度，它的空调会一直进行工作的，啊，你倒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调到16度、18度，
1: 啊，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空调的遥控器还是可以做到。定向的就是给你改变风向和风速，这个是可以确定做到的。
0: 对的对的，刚才说还说到的就是说这个风感的问题啊，怎么样的控制。现在很多的空调的厂商已经在做无风感空调，就是说它吹出来的风你是感受不到的，它就是在它出风的那个口上面，它没有百叶了，它是一种网孔状的那种网洞，风吹到上面就散了。
1: 啊，自动散开了，
0: 它就散了啊，就是这种叫无风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带那个动态检测的，比如说带红外线啊，它可以感应到人体在哪里啊，这个可以封对人，也可以封闭人啊，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
1: 其实我们的这个。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越来越人性化。
0: 对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在选择这个空调的时候，我最关注的一定是噪音，这是很多老人和孩子啊都经常反馈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小朋友他的睡眠很好，他是注意不到的，但有一些他是睡眠不好。尤其是，这个经常会失眠的，压力一大失眠的，啊，这样的朋友就会对这个噪音的这个感觉更加的敏感。那就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把它这个噪音降低？
0: 其实降低噪音的最好办法是你多花钱买好空调，啊，这是降低噪音的最直接的这个途径，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一台挂壁式空调，比如说我就打个1.5平方的这个比方，1.5匹啊，1.5匹空调，正常情况下，一线品牌国产的一线品牌，比如说格力啊、美的啊这些品牌，它可能就在4000，甚至4000多，啊，这个1.5匹的变频的一级能效的4000-5000块钱，啊，有的一些比如说柔风呐，无风感呐，可能还会再贵个几百块钱。啊，大概在这个价位，然后便宜一点的呢，可能是3000多块钱，啊，甚至现在出来像类似于华凌啊、奥克斯啊、小米啊，它都是1000多块钱，啊，不到2000块钱的这种价格，其实像这些产品的话呢，我们不是说，就是说在我们行业的人来说呢，就是作为用户，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买贵一点的空调。
1: 哦，我买贵一点的空调。
0: 建议买贵一点，因为，它便宜的，它一定是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整个一个配件，它的等级都会比较低。
1: 它不仅仅是噪音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考虑到，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您的空调的质量取决于您屋内的温度。
0: 对的，对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省钱的空调它不省电。对，
1: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您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这个压缩机它的工作，就是它的 压缩机质量不好，你室内的温度它是高的，它降不下来，就像冬天一样。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Hello， 下班路上的各位，现在是17:02，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播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我们从一首非常热烈也非常轻快的歌曲当中开启你的一个小时的时光，郭采洁《最好的天气》。

OK，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我们的郭采洁啊，一位非常非常古灵精怪有灵气的演员和歌手，好像这首歌曲非常符合他的一个人物特点，很鲜活很明快的一首音乐，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首歌的名字《最好的天气》，我想就和今天差不多吧。今天虽然温度有点高，但是放眼看看我们头上的蓝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尤其是这几天，我们如果说在傍晚时分向西方眺望的话，你真的是能够看到云海，还有粉红色的晚霞，是超级美的。今天我们也不要错过和辜负这样一个好天气，尤其是今天已经周五了嘛，明后两天呢又到了我们可以举家出行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浪费掉这么好的一个季节，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多带孩子去往一些舒服的凉快的避暑胜地，来开启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同样还是会把咱们港城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剩下的三伏天对于港城来说，热浪袭来的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最近呢，虽然说天气预报是有雨吧，但是这个雨是迟迟未来，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也一直会说对我们的生活能够造成怎样怎样的影响，也不过如此。所以呢，更让我们头痛的还是连日的高温晴晒天气，就让很多朋友的周末出游计划一再搁置，想出门散心，想带娃透气，想近郊

放松，又怕网红景区人挤人，又怕露天的暴晒，又怕游玩的全程燥热难耐。所以之前呢，我们也算是带着大家走遍了海州区，包括连云区一些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但是很多朋友也说了啊，能不能换个区域，换一个咱们功能板块，找一个既能徒步洗肺，又能够玩水消暑，还能够躲冻纳凉，同时还能兼顾人文和自然的宝藏地呢？不用打卡，不用赶路，不用扎堆，慢悠悠的玩上一整天。那今天推荐一个地方，灌云县的大依山。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会带着大家来解锁这座号称淮北平川第一神山，有着古佛神奇这种标志性特点的夏日避暑胜地。一提到大依山，大家都知道它是千年的人文名山，也都知道上面坐落着一尊淮北地区最大的大佛，但是却不知道它也是藏在苏北平原的天然降温的秘境。您别说去了大依山只知道烧香拜佛，所以这么多年演化下来的岩层是非常滋养人的，有万亩的原生密林合围这座山，就造就了市区完全没有的一种微气候。盛夏时节，山间的整体气温比城区要低6到8度，而且山泉是常温沁凉，古洞恒温避暑，林荫步道更是全程无暴晒，是咱们港城也算是不太多见的徒步不晒、玩水不热、静坐有风的全能型的避暑山林。所以老规矩，今天我们会从出行避风、避暑的点位、沉浸式游玩的流程、亲子的专属玩法、拍照出片的机位，以及本地的特色美食，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座大依山。听完了之后啊，您可以一键收藏，到了明后两天周末的时候，既适合你单人散心，也适合情侣约会，同样适合全家遛娃。今天呢，我们先预告一下，会有三个核心的亮点，就在大依山。第一的话呢，就是大依山的一个夏日王牌老龙涧的山泉溯溪；第二个呢，就是推荐大家打卡一下山体的天然古洞；第三个呢，就是解锁林荫轻徒步的一个路线。不管你是想要玩水、想要轻探险，还是想轻徒步，在我们的这个大依山都能够满足到各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个景区的大致情况啊，只有您了解了大依山，才能够对这里有更深的认识，玩起来的话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也不用让您再去查路线，这个找攻略了。大依山都知道位置非常好，就坐落在灌云的县城北侧，而且呢也处在县城非常黄金的一个位置，是苏北罕见的一个叫平丘型的山林，因此呢就没有特别险峻陡峭的高山陡坡，整体的山势非常的平缓，非常的温润，它和咱们市区的这个云台山脉的巍峨陡峭是截然不同的，主打的就是轻松舒适零攀爬的压力。虽然咱们云台山脉花果山也不高，就600多米，但是你如果真正想爬山的话还是觉得很累的，因为它还是有山体的坡度，有大量的石阶，而且整个角度是比较陡直的，但是大依山没有，所以它就是夏天特别适合全家出游的一个核心优势了。并且呢，和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的像鱼湾呀、像云龙涧啊、孔雀沟啊、桃花涧啊相同的一点，就是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这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避暑景点的一个核心原则，能够让您不被晒。大依山呢也是古木交错，枝叶合围，就形成了一个层层叠叠的天然遮阳穹顶，您在山间行走的时候呢，几乎是感受不到任何烈日的炙烤，只有穿林风和山泉风环绕在我们的身周。其实到了大依山，出行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更加推荐自驾，因为大依山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您从市区出发，全程也就1个小时左右，如果您就是灌云的朋友，那基本出门就到了，整体的路况非常的平整啊，非常的通畅，直接导航到大依山风景区的南门游客中心就可以了。因为南门游客中心呢是有最大的一片停车区域，

相对来讲呢，也是最宽阔的一个朝向。整个景区也配套了大型的专属停车场，全天停车都是价格非常的便宜。票的政策是这样的，这个门票的话呢，景区成人的门票常态化的价格是60块钱，提前线上购票还会有专属的优惠。到了暑假呢，针对大部分的游客群体都有免票的政策，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像1米4以下的未成年儿童、60周岁以上的长者，凭借着身份证是可以免票的，学生也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而且一票通完，所有的自然景点、所有的人文遗迹啊，都是包含在内的，没有二次收费的项目，所以呢，性价比也同样非常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了大屿山的一些核心的玩法和一些核心的景点啊。首先提到的就是第一个板块，第一个核心。老龙涧原生态的山泉溪谷。如果说普通的山林呢，像咱们这个云台山脉，它是清凉，它的清凉是靠着大树荫的话，那大屿山的清凉呢，其实一半是靠林，一半是靠涧。这其中有一个老龙涧，是大屿山天然形成的山泉峡谷，这个水源是全部来自于山体深层的地下活水，终年不竭，水质非常的清澈，经过了山体的层层过滤啊，到了您面前的时候，这个涧水特别的清朗，而且很干裂，水温常年恒定在22度左右。三伏天，咱们把手伸到这里边，瞬间就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份清凉，周身的燥热也被驱散掉了。所以，对于很多去过这个老龙涧的朋友来说，都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降温山泉。而且呢，和很多热门的溯溪地不同的是，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平缓、安全、人少还清静。整个老龙涧的这个溪谷啊，是沿着山体的走势蜿蜒铺开的，没有深水险滩，没有陡峭湿滑的崖壁，全程都是浅滩、缓流，还有原石滩涂为主，水深大多数都仅仅没过脚踝，最多到小腿，所以对于小朋友，对于中老年朋友也都非常的友好，也是近郊为数不多的可以安心玩水的一个原生的溪谷。咱们从山涧的步道啊，就是我们从景区大门，然后不是要进入整个山体嘛，然后您进入到山涧步道之后，它有一个指示牌会提示您转入到老龙涧的入口。当您刚刚踏入涧边区域的时候，就能够明显感受到气温骤降了，两侧有参天的古树，然后紧密的相拥，完全把直射的阳光给阻挡开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用担心会被晒伤，也不用担心太阳直晒会很热，水汽氤氲升腾，形成了独有的湿润小气候，那种燥热感、闷热感会瞬间把你驱散掉。沿着涧边的步道咱们缓慢前行，这一路上都是错落有致的浅水滩，小朋友可以带着小水桶捞鱼网，在浅滩里去捞小鱼，捡一捡圆润的鹅卵石，沉浸式的感受山泉溪水带来的快乐。这同样和我们前两天讲到的一些山谷，它只要是原生山谷、原生的溪水，里面都会有天然形成的小鱼小虾，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里戏水，然后和小动物们来互动。但是还是老话啊，咱们

黑洛，它不是那种非常急、落差非常大、然后声响非常重的这种瀑布啊，而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小瀑布。细碎的水雾啊，会在落入整个池塘的瞬间漫天飘散开来，就像是有这个水炮枪打在你身上一样，这个降温的效果也是绝佳的。尤其是到了晴天的午后啊，虽然说温度一天当中最高，但是你在这个位置阳光穿透林间的缝隙再洒落到水雾之上，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清凉，而且大概率还会邂逅到山间的迷你小彩虹，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也是大依山独有的一个夏日出片的好机位。这里重点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专属游玩区分啊，杜绝一下安全的隐患。老龙涧的全程是划定了合规的清水区域，但是仅可以浅滩踩水、嬉戏观景、严禁野泳，就是咱们别说下水游泳扑腾两下，这个是很危险的，更加严禁的是攀爬湿滑的岩壁，也严禁去深入一些没有开发的涧段。之所以没有开发，一定是不适合游客进入，一定是有安全隐患才不开发的。您别说我有探险精神，我胆儿大啊，我想挑战我自己，但是危险也会随之而来。并且呢，在涧边原生的这些石头上啊，常年被泉水冲刷，就会附着青苔，摩擦力就会小很多。因此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务必慢行，切勿在这里奔跑啊追逐。整条这个老龙涧的溯溪全过程呢，适合游玩2到3个小时，节奏也是松弛有度，让我们不至于说玩得太紧太累了。就算是您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下也可以，涧边随处都有天然原石的平台，林间呢还设置了休闲的石凳，坐下来您就可以听流水潺潺，赏林海叠翠啊，就可以吹着专属的山涧的清风，这种置身山野的治愈感呢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是空调房和网红景区都代替不了的。很多本地人夏天都不爱去海边人挤人就喜欢来大依山的涧边久坐，就是因为这里清凉不闷热，而且不吵闹，原生态还不无商业化啊，很纯粹的一个山野的凉意，会让你瞬间静心放松下来。好了，说完了这个老龙涧的一个溯溪玩法呢，待会儿我们还会向大家介绍天然古洞的一个轻徒步的人文避暑的玩法。我们稍事的休息，同样把精彩的歌曲送给大家，送上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歌啊，《阳光空气》。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速成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宝藏的地方呢，就是大依山景区。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除了刚才提到的老龙涧这种溯溪式的玩法呢，再来分享的是一个天然山体的古洞，啊，包括这个林荫轻徒步的一个线路。

盛夏逛山林呢，其实难免会有闷热疲惫感，所以除了王牌建水溯溪之外，大依山还有一个被只有被极少数的游客所熟知的一个隐藏的避暑彩蛋，它是区别于所有的近郊山水景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山体天然的恒温古洞。大依山深藏着很多个一年花岗岩的天然岩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盘丝洞。岩洞深入山体的腹地，所以它依托天然的岩层隔绝了外界的高温，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左右，是纯天然的一个山野冰箱。你站在洞口就能够感受到的是阵阵凉风的吹拂，尤其你走进了洞内啊，它就隔绝掉了外界所有的燥热，体感上比你在空调房还要清爽通透。而且和人工的一些溶洞不同啊，这些天然的溶洞是保持了最原始的地貌风貌，岩壁的风格是非常的粗犷，非常自然的，再加上空气流通很干爽，就不会有密闭的沉闷感。有些人工开凿的孔洞，你会觉得它里面缺少灵魂，好像岩壁是非常的圆润的，甚至给你做了灯光，给你做了一些美陈，给你做上了干冰，你会觉得休闲感也不错，但是和天然溶洞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天然溶洞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穿越了 一种感觉。所以夏天游玩的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呢，就是你在涧边玩水玩得尽兴了以后，就可以来到这个岩洞的区域，钻进山洞里来静坐纳凉，还可以探险啊，探秘闲逛，既能够给身体降温休整，还能够满足小朋友们的探险好奇心。所以在避暑的同时，也增添了超多的游玩趣味啊。不过呢，洞内你手机或者是手电筒，这样沉浸式的探秘体验感。

0: 另外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大依山有四个特征吗？古佛神奇。其实呢，古是指的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2亿多年。佛就是那尊大佛，神的话呢，指的更多的是它天然俊秀的这种自然景观。而这个奇其实有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山洞。 在整个大依山上面是密密麻麻分布了很多很多的天然溶洞啊，这里面有一部分呢其实比较危险，不太适合咱们去这个体验，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安全的攻略。如果你觉得这个山洞可能位置比较高远，又或者说它可能想要通往这个山洞的这个路面不太好走，那我们就果断的放弃掉啊，不要去给自己徒增一些额外的风险。其实尤其是咱们带孩子去玩嘛，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要知道在山洞里避暑的感觉真的会和你在空调房和在人工的溶洞截然不同，那种纯天然的清凉啊，既不刺骨又很温润，然后尤其是在你玩完了水可能想要找个地方好好坐着休息休息，同时呢身边的温度不太高能够帮助你快速降温的，那这个天然的山洞是最适合不过的。 在这个山洞里休整完了之后呢，其实稍后就可以开启一个全域的林荫轻徒步了。我们待会儿呢会具体再来说一说这个轻徒步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包括你可能会打卡的一些人文印记。想要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在微信搜索直播连云港，就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

OK，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常好玩的大依山景区，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也是一个我认为就特别特别适合在三伏天去纳凉的一个地方，它没有一些大型景区的人山人海，刚刚好可以满足我们溯溪探险人文学习的一个亲子游的条件，又刚好是在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繁华的县城中心的位置，因此不管是出行也好，这个旅行体验也好，真的特别特别棒。刚才说到的是两个很关键的很重要很核心的这个点位啊，这个玩法，一个是溯溪，一个是感受一下恒温古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说我喜欢徒步，我想没事的话走一走爬爬山，同时又感受感受历史人文，我应该怎么玩？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大依山的主峰海拔只有200多米，这个在很多西部地区啊，在一些高原城市连个坡都算不上，对吧？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矮，登山步道全程都特别的平缓，而且石阶呢也给您铺得非常的平整，没有任何高强度的攀爬路段，老人和小孩都是能够轻松登顶的。最关键的是整条山线啊，全部都是被林荫所包裹，沿途有古树参天，还有这个交织的枝叶，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绿色长廊，所以你徒步走的话全程几乎是零日晒，除了散射光没有直射光，边走边吹风边逛还能边赏景，这种爬山的体验很休闲啊，就很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发。关键是呢，沿途你可以打卡到很多在大依山上留下的千年的人文印记。我们也可以着重的来说说看，你能够在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找到哪一些比较具有历史感的这个人文打卡点啊。首先呢，就是有一个距今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石棺墓葬的遗址，还有北魏的摩崖石刻，这两个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点非常核心的区域，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去打卡体验一下，也可以提前先做做攻略。我们来展开说说两个地方吧，好吧，帮助大家呢先就是等于说在去爬山之前先做一攻略，先了解一下一些小历史知识。我们先来说这个距今65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棺墓的墓葬遗址吧，它是实打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地位啊和故宫和长城是同级的，也就是说您别说呀，故宫长城感觉都是国家级的国沿岸先民的生活样貌，带着小朋友站在遗址的观景平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座座墓穴是全部就地取材而成的，用的是大依山原生天然的薄石板围砌成了这个棺椁，形制很规整排布有序，并且呢考古专家发现这里所有先民的遗体头都是朝向东方仰身平躺安葬的，东方是日出的方向，这也代表了先民向往太阳敬畏天地期盼灵魂能够追着太阳生生不息的一个朴素的信仰。还有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是属于一个冷知识，就是关于这个墓葬群的一个冷知识，不少墓葬主人的脸上啊都会倒扣一个红陶钵啊，就是一个用陶土做的一个小钵啊，这陶钵底部呢会凿出一个小孔，专家就认为啊，可能先民们就会把这个孔洞呢当作灵魂自由进出躯体的一个通道啊，奔赴来生，所以这个独特的丧葬的风俗在全国新石器的遗址当中都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景当中也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沉浸式的自然研学，告诉孩子6000多年前还是母系氏族的社会，当时是女性掌管着族群的生产和繁衍，而这个墓葬群也印证了这个历史特征，也可以告诉孩子远古先民们是靠着
打磨石斧，烧制陶罐，在大依山耕种、狩猎、捕鱼，靠着双手呢繁衍族群。所以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在6500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文明的烟火了。脚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上古先民留下的时光的信物。把抽象历史课本变成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这样孩子就会印象格外深刻了。第二处人文瑰宝，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北魏摩崖石刻，很多游客逛大依山只知道爬山玩水，就容易错过这片藏在悬崖当中的千年书法遗迹。在北魏时期啊，1500多年前，佛教在海州地区就很盛行了，有大批的僧人文人登临大依山，在山体的这个悬崖峭壁之上来镌刻经文，来题记，来做一些铭文的祈福。虽然说已经经过了1500多年的这个风霜侵蚀，但是石刻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的，甚至书法的风骨啊，你都能够看到其中的这个岁月的印记。北魏书法呢，我其实研究过，北魏书法是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的，所以它棱角很分明，有很厚重的气韵。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崖壁之前，不用说让孩子非得读懂每一个字，重点是要引导孩子感受一下千

0: 当年石刻的岁月质感，在坚硬的花岗岩上被古人没有现代化的工具啊，用手用锤子用石锤石斧愣是凿下了这个笔墨文字，而且呢还是有字体的，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啊！任凭风吹雨淋四季更迭，这本身就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同时也可以给孩子科普的呢，大依山自古就是佛道共生的一座山， 历史上是有着叫九安十八寺的说法，有一句老话啊，叫云台和尚依山庙，僧寺道观胜苏州的老话，流传了数百年了，所以不管是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在这里呢都是交相辉映的，这片摩崖石刻也正是当年山间香火鼎盛文人雅士来往游历的直接的物证。 所以很多孩子带家长，很多孩子在跟家长出游的时候啊，就要么就是纯玩水撒欢，要么就是走马观花的拍几张照片，一趟旅行下来，孩子除了玩除了闹，好像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但是在大依山，如果走这条徒步路线的话，节奏刚刚好，走累了咱们可以到各种这个溶洞当中去避暑，同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文脉印记的小景点， 让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就把历史知识掌握了，也能够更加近距离的亲手触摸到历史的这个味道，历史的滋味。好了，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逛完了大依山之后想吃点东西，我们又应该去哪儿吃什么啊，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到我们你好旅行家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刚才送上了海龟先生的微笑，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算是有私心的分享给大家吧。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就嘴角扬起笑容，就觉得它真的是一首超级快乐的歌，也能够把这份快乐通过音乐，通过节奏和音符传递给正在听它的人。感谢各位收听 FM92.7 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就刚才说在这个大依山景区玩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真的可以在周边找到太多太多好吃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大依山景区就是坐落在县城的一个核心区域，所以周围遍地都是美食啊，还有很多具有冠云特色的美食。如果您是外地的游客啊，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了，说我到冠云如果玩完了之后我吃什么呢，首推的一定是豆丹，别管您能不能吃得惯，别管您觉得它到底好吃不好吃，你一定要尝试，因为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招牌和特色。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豆丹它是真好吃，真鲜，而且超营养高蛋白。如果你首先得克服心理上的一个障碍，确实那个东西是虫子赶出来的，你要是怕虫子，那您不试也行，如果胆儿大就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美食，吃了豆丹你绝对不后悔。这是冠云的非遗特色美食啊，口感非常非常独特，这也是咱们本地人夏日必吃的山野美味。因为现在呢刚好是新豆丹上市的季节，鲜活的豆丹，往这大锅里一烧，烧点大白菜啊，然后多加胡椒面，这汤喝起来呀简直就是修了仙了啊。反正我个人是提到豆丹就哎呀嘴巴里口水直流啊，感兴趣的朋友外地朋友要去尝一尝。除此以外呢包括特色的捆蹄啊，一些鱼汤面，这也都是非常适合外地的朋友来尝一尝的。但是我还要推荐一个东西，冠云的烧烤。我真是不得不说啊，冠云的烧烤和市区的烧烤截然不同。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烧烤的风格，徐州烧烤、东北烧烤还有河南烧烤内蒙烧烤，对吧，不同区域的烧烤风格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提到徐州烧烤了啊，都知道吃那个羊肉白串儿，所有的佐料都是咱们到了桌子上之后咱们自己撒，再蘸着那个甜醋，啊，东北烧烤那大油边啊，吃着就一个豪爽，然后内蒙烧烤、新疆烧烤那就是撸那羊肉串儿，啊，包括河南烧烤结合着羊肉汤，确实也都很好，但是冠云烧烤，尤其是冠云烧烤的猪肉串儿，太绝了！咱们在这不能点名哈，什么某山呐、啊，什么什么什么烧烤，我不能给人家做太多宣传，但确实很好吃，啊，确实很好吃。因为我每次去冠云之后，晚上跟朋友，包括跟家人必吃就是冠云烧烤。冠云烧烤首推的一定去吃那个猪肉串，它刚好呢是也是把跟淄博那种用小饼包串吃的这个吃法的融合在一起了。咱们这边包的就是猪里脊肉串。各个这个猪肉串烤好了之后啊，不大不小，两个三个往那个小饼里一包一卷，刷点蒜蓉酱，放上一根小葱，别提多好吃。但是有小技巧啊，首先咱们冠云烧烤那个小饼啊，它是带点暄乎的，咱们就是很多市区的烧烤店啊，也有这种淄博小饼的吃法，但都跟淄博一样是那种死面饼，如果说放的时间长了还干吧，你一拿到手里啊，这个一包串一使劲捏碎了。但是呢冠云这个小饼它是透圆，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普通话形容，它是半发面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捏到手里它不会碎，然后吃到嘴里还有嚼劲儿。你把这个串往里一包，你不管是刷再多的酱，这串上再多油脂它不会透，在吃到嘴里的时候呢它是有韧劲儿的，有韧香的。这个蒜蓉酱给到你之后，教各位一个我自己的吃法啊，您别直接往这个饼上刷，然后再包串，您把这个蒜蓉酱呢您放到这个炉子上炕一会儿，把它炕热了，甚至都炕开了，这个时候蒜味蒜香才是最浓的，这个时候您再包到饼里，再把这小葱一放，再把那猪肉串往里一包一夹，能吃辣的朋友再撒点辣椒面，
啊，放点辣椒酱，这个时候再吃，哎呀，真的是一绝啊。所以这一段话重点推荐给外地的朋友。再说呢，马上咱们这节目就不是旅游节目，成美食节目了。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到大屿山玩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适配所有人群。清晨8:30这样入园，可以错开一个高温人流。上午呢，可以到老龙涧沉浸式的溯溪玩水，感受一下山泉的清凉，然后可以探秘一下天然的岩洞，静坐纳凉休整。午后可以避开正午的暴晒，前往石窟博物馆来静心参观，品读人文。到了傍晚，可以开启林荫的轻徒步，登山观景，打卡古寺。游玩结束了，咱们到县城，这个找个馆子，要么咱们吃盆豆丹，要么呢咱们就撸个烧烤。惬意一整天的山野避暑之旅就这么结束了。简单来说，灌云县的大屿山是港城近郊独一无二的人文避暑双优的秘境。不管你是独处散心，你是情侣约会，你是全家亲子出游，都是非常适合的。明后两天咱们就到周末了嘛，抓紧时间把这趟行程咱们给安排上吧。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最后送上路虎的一首歌啊，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歌名很有意思，音乐也非常暖心。在这首节目当中，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Tredabi Krapka, Navsisto Krapka.

0: radio.club.com。
1: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都很熟悉了哈，这个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啊，来抖音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反正今天是周末哈，周五了，又到一个周末，7月份最后一周了啊，我最后一个周末了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啊，直接的沟通。另外呢，您可以这个拨打直播间电话85453123，那85453123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相对来说我偏一点抖音直播间，我觉得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另外呢，就是偶尔接个电话嘛，反正我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调节一下这个整个的感觉啊，稍微休息2分钟，有时候可以接接电话啊，这个也都可以，好不好？好，这是直播时间的这个参与方式。那如果说您在车型选择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我拿 MG4 T1 这些车男生开小不小？我觉得不小。MG4 和 T1 都属于车长超过四米三，而且内部空间比较大的这个 A 零级小车，不算小。你个子就是一米八左右的话，我觉得这些车其实都能开啊。而且电车哈，虽然说有的车长四米三、四米二，但是因为是纯电平台，所以说它整个空间表现会比油车要好很多。你要原来油车的这个体系当中，那四米二、四米三的车，它。啊，明年买车是不是没有什么补贴？这个不确定啊，国家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那明年有没有补贴，有没有置换补了？该拿个报废，该拿个置换，把车买了，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你要一直指望说一直往后等，那明年要是少个置换补贴，其实也要命，对吧？

派的 M8 价格怎么样？这个今天我把视频拍完了，其实这个车我也详细做了了解，起步1698，中配是1838，高配是2038，对吧？然后这个车小定有4000权益，那也就意味着中配的价格是1798，179800，300公里续航，后排就是什么彩电啊，就这些东西全部都带。你然后带的是192线程的舱内激光雷达，从理论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车对得起这个价格，就1798的 E-Pi008，三排六座，华为的全家桶。而且我跟你说一下，华为的全家桶它不一定，有的叫华为全家桶，它是三件套，有的是六件套，六件套是全家桶哈，三件套呢其实会少一点。那 E-Pi 的 M8 是典型的六件套，它就是除了ADS， 那除了这个音响，它还包括云，还包括这个，还包括底盘，好像就是六件套当中，它配的实际上是比较全的。所以这一次 E-Pi M8 的上市，它就会给其他的华为体系当中六座插电增程的 SUV 形成很大的压力，因为它毕竟18万了，续航也给到了300了，你说能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不同？有不同也不至于差距那么一大截吧，是吧？啊，挺好的，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想买个大六座，这个定价和定位是没有问题的。无谓要我说道理。

们来看哈，这个风云的 T9L 能不能说说刚来 T9L 也其实也不是刚刚上市，上市好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车起步售价应该是11万4900吧，好像高配17万多，当然我觉得那个高配是开玩笑的，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开玩笑的。那基本上 T9L 能买的那可能就是230的这个入门，230的入门那标价14万多，但实际上终端也就12万左右，你结合它230的这个续航，我这个终端多少钱我不确定啊，如果我估计错了那么你纠正一下啊，你纠正一下，这个车的低配是

0: 230的续航，然后 1.5 的插混，然后呢除最低配以外哈，应该都配的是合赛的那个激光雷达啊，应该是猎鹰的500有一个激光雷达，这个车也就是入门版本，我认为性价比比较高。如果你往上，你比如说买这个买那个标价16万多，这个车16万多的车，你优惠完之后你就到顶了，我估计都得14万15万。从14万15万这个角度上去看，风云的 T9L 价格就明显偏贵了啊，明显偏贵。我倒是认为你可以考虑它的次低配，就是激光雷达的最低配版本，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不要往上买，使劲往上买的话，这个车会受影响，因为毕竟车长也就是4.8米到4.9米之间，然后也就是一个紧凑型 SUV 的这样一个产品，最低配那个意义不大哈，最低配的那个版本不带激光雷达，然后续航是135的，那个性价比一般，所以你一定抛除最低配之后往上买啊，往上买，你去考虑一下，我觉得性价比会高，买一个带激光雷达猎鹰500的那个智驾系统，那性价比会更高。用不用等比亚迪明年的固态电池？我再次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哈，2030年之前固态电池没有希望。这个比亚迪官方也没从来没有说过明年要上固态电池，只有不负责任的营销号在那吹牛啊，在那吹牛，然后随便发个视频，明年上固态电池啊，这个哈发这个视频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号不是蠢就是坏啊，如果说他是不知道瞎发，那么就是蠢；如果是知道还发就是坏。你不用跟我说抖音上已经公布，比亚迪没有公布固态电池的这个情况，那不要跟我抬杠，我这个话你当真的听就可以了。2030年之前中国固态电池没有希望，比亚迪也没有，宁德时代也没有，没有任何品牌会在2030年之前出固态电池啊，出固态电池。然后比如说明年出了啊，假设明年出了，比亚迪出了，你也买不起。我不开玩笑啊，我不开玩笑。现在的半固态电池或者说全固态电池，一个电池的价格要接近100万块钱。10万块钱车加块电池卖110万，你买吗？你现在成本问题解决不了，你买吗？比亚迪送上个固态电池，送值10万，电池100万，加起来110万，你买吗？成本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扯上市，属于扯淡，步子跨太大了。就是发这个内容的属于典型的不是蠢就是坏啊，但我更认为他们应该是蠢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文杰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就是看您那个视频啊，
0: 嗯，
1: 就是那个07叫领克的那个
0: GT
1: 07啊，对，
0: 嗯，07的 GT 昨天上市的。
1: 啊，对，就是，就是昨天才开始关注啊，感觉这个车才上市，价格会不会，价格怎么样呢？
0: 我现在只能这样告诉你哈，我今天算过了，07 GT， 如果你有置换，把省补一拿，这个车的价格大概是14.5万，我算过了，就是那个四驱最高配1658的那个车，厂家置换，省补。小定的权益，小定的问卷调查，什么东西你全部拿完之后，大概是14.5万，14.5万是四驱，4秒的百公里加速，200公里续航，磁流变悬挂。我认为这个车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小钢炮车型，就是加速快，底盘好，操控好，旅行车。这个旅行车在中国毕竟是属于小众车型，就是它不是满大街都是的车。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的外观，就是你喜欢这种旅行车的外观，这个车14万多啊，14万稍微出点头啊，这个车就是14万到15万之间，有置换啊，拿省补，刚才有人说14做不到，我这样告诉你，14稍微出点头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我是算过的，14万稍微出头，14.5万，这个
1: 车价是吧？
0: 对，车价，裸车价格，我认为在这个价位当中，它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加速也好，操控也好，底盘也好，磁流变悬挂也好。我本来以为这个车上市价格是15万，结果呢，它实际的终端价格比我预测的便宜了5000块钱。只要你能接受它的外观，有人说有人喜欢磁流变啊，有人喜欢旅行车，有人不喜欢旅行车。如果你喜欢旅行车的造型，那我认为07 GT 的最高配性价比是很高的，你14万以内。你怎么找一台4秒加速的车？你告诉我，
1: 是 他这个车就是顶配的性价比，
0: 顶配的性价比最高。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是我换个方式跟你交流啊，如果是我会买顶配，因为顶配对于我来说，一四驱，二磁六变悬挂，三是四秒加速。那至于说内饰外观那个东西，低配和高配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就不说了。我认为一个底盘，一个四驱，一个磁六变加四秒加速，这四个东西加起来10000块钱不贵的，10000块钱
1: 是
0: 不贵的。
1: 是混动的哈？
0: 它是插混的，它是插混。但是这一次的07 GT 是200公里续航，它不是126续航，就原来07不是126续航吗？这次是200公里续航，所以说你结合它的200公里续航加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个价格啊，
1: 电池啊。
0: 神盾金砖电池，吉利都是这个。插混车电池不是它的主要主攻方向，我认为是可以用的。啊，我认为可以用。
1: 行啊，行啊，
0: 嗯，其实挺好的。昨晚还有人跟我在说，包括我遇到一个客户哈，也在说到底买两驱还是买四驱的。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上，那10000块钱绝对值得花。但你要说不花，我就买个车代步，我觉得没问题。我只能说没问题，但是那10000块钱花的实际上是非常值。这10000块钱你不开你感觉不出来，你外观内饰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其实
1: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定权益是什么
0: 问卷调查，这个你问店里边，你问汽车城店好不好。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直播电话是85453123816，续航有必要吗？啊，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幺零，我这样跟你说哈，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两个车，就有时候哈，有时候我也很尴尬，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高配，性价比高，它有技术上的迭代，但是一到市场之后，很多人的观点是，我还是省两万块钱吧。很多人就是这个观点，我们不针对任何车型，我只是说一个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有的车哈，它就多一万块钱或多两万块钱，它技术上实际上是有玩命性的革新的，但是一旦到了消费者那儿，一想想，哎呦，多一万多两万，要不我还是选个第一个档次。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你的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问题。

0: 单元锂电池，低配是神盾金砖电池，虽然不错，但它高配是宁德时代的神行电池。这三个差距，那一个是平台差，一个是材料差，一个是电池差，三个加起来20000块钱，我认为不贵，但事实情况007就是低配卖的好。你给我说20000块钱我肯定花。然后你看我又衍生到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就在我直播间，就一大串英文字母，这个你说816选还是701，你看这个问题和我刚才举的问题是一样的，701行不行？701可以，应该是75度电嘛，我记不清楚了，就是800伏701续航，然后800伏701续航，目前大概有置换就是155000，没有问题啊，续航800伏激光雷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愿意多花15000块钱，有人说多花15000块钱就多十几度电，十几度电归十几度电，你有没有考虑到它的平台不一样？低配是800伏，那只能说很好，而900伏是目前的绝对牛叉。就是我们不要提电池电量的这个区别，我们只提平台的区别，实际上都最起码值10000块钱。那有了816之后，我前两天拿816的车去充电，基本上充电功率在比亚迪那个充电桩上能干到500千瓦，而如果是800伏的平台的话，那大概能干到多少呢？250。你看差一倍了，它的充电功率都有可能会差一倍的，这就是平台的这样一个区别。所以有时候有的车哈，它低配高配如果只是差配置，我认为无所谓，你省一点配置啊，这个无所谓了，对不对？你不要座椅通风，不要就不要了。但是现在的有一些车，它的高低配，它不是差配置，它是差水平的，或者说差一代的。我们最典型的产品就是800伏平台和900伏平台，其实是要差一代的。那怎么办？那这10000块钱，您觉得值的话还是不值的话？这就不是钱的问题，是你对于这个车认知的这个问题了。您说呢？好不好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啊。你好，文静老师。哎，你好，就是我最近看那个电车，就看了极狐一家，就是问到
0: 的
1: V9
0: 啊 V9
1: 对
0: 啊，
1: 这款车呢，就是因为它价格是在我的预算当中嘛之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车到底咋样，您给我评价一下。
0: 问到的 V9 一共四个版本，每一个一共四个版本，两个续航，每一个续航的最低配都不值得买。比如说210的低配、310的低配，其实都不值得买。你买210的高配和310的高配就 OK 了。你想一想，等于是平时你用电，高速你用油，然后往上买就有元镜智驾8775的座舱芯片，然后还有就是后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冰箱彩电。你买个 MPV 什么都不带，我都觉得那个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认为问到的 V9， 你要是资金紧张，你就买210的高配；资金不紧张，直接一步到位大满配，那直接大满配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增程车，他们那个增程器到底，那个 V9 增程器到底咋样？听说是华为什么什么？
0: 雪橇的发动机，它的增程器雪橇的发动机，这个和那个想界的 S9。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华为做的雪橇，这个发动机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所以它对得起200000左右的价位，好不好？
1: 好，
0: 再见啊，再见啊。梦想家什么时候适合买？这个得看你个人了。反正现在梦想家价格也比较稳定了，30万以内，我觉得买个梦想家，空间也比较大，华为的智驾。这个都是可以的。新款会不会变成 L3？ 我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答案，现在没有人敢跟你承诺明年升级 L3。 什么时候能承诺升级 L3 呢？明年3月份，因为7月1号是政策落地，基本上到3、4月份各个厂家就要开始宣传了啊，我这个支持 L3。 你现在没有人敢跟你打包票说我明年是 L3 的，没有人敢跟你签合同的。所以你如果对 L3 要求非常非常高，那我认为你就等到明年啊，等到明年。我现在只能大概的跟大家说说，我认为896线的激光雷达是应该能支持 L3 的，但是这个我也不敢打包票啊。现在降4万，3899的梦想家降4万。我个人的观点哈，35万，那就等于是35万嘛，对吧？35万买梦想家，这个价格不算特别便宜。现在梦想家的主流区间应该在30万甚至30万以内。啊，小米这一次的增程原理是什么？我记得它是不是还是东安的发动机？增程都不参与驱动，就是发电，你就理解为理想就可以了啊。 小米的超级热度期已经过去了，以后呢会常态发展，就不会再像速七刚出来的时候

完了，我抢都抢不到。现在不会了，我认为小米这次上市估计价格22到27，就这个区间了啊，就这个区间，小米还需要很长时间发展了。小米没有用鸿蒙的智驾，那就意味着它需要自研啊，它需要自研，智驾有很长的路要走了啊。途观 L Pro 值得买吗？你想买个燃油车，然后在20万以里上路，那我认为就可以。啊，我认为可以。长城的 H10 值得等吗？长城 H10 2198的售价，高配也就25万以内，结合它5米1的车长，然后这个硅源平台，它是硅源平台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应该是 V9 吧，是不是啊？这个平台是长城最新的一个平台，技术相对来说比之前要更新一些。我认为其实它的价格这一次定位是 OK 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车要定到28万、27万，那结果。现在定的价格没有问题，价格没有问题的车，我认为可以买。这个车上市之后的最大竞争对手，我觉得应该是方程豹、泰奇啊，泰奇 i6 值得等新款吗？可以考虑了。现在你看，理想在大量换代，6、8、9都在换，那 i6 换代只是时间问题。领克 GT 时光限量版性价比感觉比四驱高啊，时间限量版已经卖完了，这个车等于白说。而且我认为哈。时间限量版的价格应该18万多，我觉得18万多买 GT 这个不合算了。你听我的，四驱是性价比最高的，四驱的这个车是1658的车，对吧？长补、省补、小定权益、小定问卷，所有东西全部加起来，稍微带点款，14万出点头，14万5左右或14万5上下波动啊，有个1-2千块钱左右的波动，也许小一点，也许大一点，就是四驱版本，领克07这个车一定是。大满配四驱，你稳定的，我本来以为是15万左右的，结果等它便宜了5000块钱，那我认为14万5这个价位当中，它的性价比是可以的。你说的时间限量版那个价格贵了啊，那我认为贵了啊，那个是卖给有理想的人的。N60 那个车的智驾能打多少分？满分100分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打到85分啊，没有满分车型目前啊，它可以打到85分，这个分数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非常高。纵横G700这个车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奇瑞生产的这个SUV， 就硬派 SUV 哈。没有，目前没有过多曝光，因为卖的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奇瑞现在生了那么多孩子，是开了那么多店，不是什么好事情啊。我认为现在很多经销商和活受罪，就靠一款车开一个 4S 店，那投资人头脑都有病，我都觉得啊。所以 G700 这个车。目前不是你的最优选择，我认为不是你的最优选择。另外哈，我不针对这个车啊，特别说明啊，前面那个过去就过去了哈，不要纠结啊，前面过去了，过去了。我不针对的这个车，没有造过硬派 SUV 的车企是造不好硬派 SUV 的，这是100%的。长城熬了多少年？长城从造 SUV 造带大梁。造硬派 SUV， 长城到造了多少年？长城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也算把硬派 SUV 呢玩得比较明白了。然后有一个车企，他从来没有造过硬派 SUV， 然后现在上一个带大梁的硬派 SUV， 他要能造明白就出了轨了啊！他造不明白的，因为硬派 SUV 的很多工况，他不是通过你，比如说把车拉到沙漠跑个。半个小时跑个20分钟，然后让博主拍拍照，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的。它是要经过大量的路试，大量的数据，然后来进行反馈。这个东西很难的。你如果说想买硬派 SUV， 我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达，我认为北汽做得很好，北汽的越野硬派 SUV 做得很好，我认为长城做得也很好。其他有一些车企哈，他原来是造轿车出身，然后现在做一个带大梁的车，他要能造明白就出轨了。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本田造硬派 SUV 他都造不明白，那你说全世界范围之内造这种东西造的比较明白的，我认为丰田造的明白，福特造的也可以，通用都造不明白。那你告诉我说一个就5年车企、6年车企，说我造一个带大梁的车，然后越野能力非常强，风动箱、后桥差速锁、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什么东西都研究明白，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那我反正不信。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硬派 SUV， 能跋山涉水不坏，
那我认为老牌车企绝对是第一流的，这其中一流当中的一流就只有丰田啊，只有丰田。国产当中长城和北京越野啊做造的稍微好一点，其他的都是骗人的啊，我认为都是骗人的。那你原来造个轿车都费劲啊，现在造轿车我觉得还可以了，想造硬派再混十年啊，这个数据需要大量的积累，你最起码需要十年时间。那、突然之间造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太可怕了啊。轿车还好，因为它有基础，硬派太难。M8 和华劲哪个性价比高？这两个车你我觉得你值得去对比一下。M8 买那个18 18 1838的，华劲也是在这个价位，其实也是在这个价位。这两款车我觉得你可以去详细看一下。其实区别是什么呢？可能一派 M8 稍微要大那么一点点，其他的没有什么。然后 M8 呢是华为的六大件套啊，这个华劲呢是三大件套。其实你如果从智驾角度上来讲，两个车基本上差不多。那造不明白的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车？听说最近出了硬派 SUV， 最近好多品牌出了硬派 SUV， 我认为他们都造不明白。不点名说了哈，这个点名说有点过分了哈。我认为难，那、我认为它的故障率会非常非常高。啊，几乎 S5 电动次低配车价大概能探到多少合适？11万左右吧，有这块11万左右。啊 ，L03 交3000定金，现在要等三个月，有点久了，值不值得的？那就看你个人了。我认为这个你要愿意等，那当然可以。那等三个月，那就意味着你要到十月份，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变数。喜欢的话可以等，没有问题。威然能买吗？不能。啊，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威然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卖车，我觉得都已经不卖车了。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你看哈，这位朋友问说安安汽车那个电池的这个问题，谁买这个电池坏了，开始找谁？现在是不是找安安得崩溃？安安那个177就是中创电池发生问题之后第三天，广汽安安不是官方发了一个公告吗？就由原来的15万质保变成30万质保，就是你没有问题的，我给你延长到30万；有问题的，我给你换电池。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解决的问题没有问题啊。那你没坏的我给你延长质保了，你坏的我给你换电池，这是官方公告啊。那怎么办？那你说现在厂家应该怎么办？把所有车全部拖回去收回，这个不现实啊。我认为我站得很中立啊。你比如说极客有一段时间新旺达是不是出问题？新旺达出问题之后，极客也是什么，我先更换电池，我再找新旺达索赔，这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广汽安是不是也是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了我帮你换，换了之后我找中创，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那原来出问题自费修的怎么办？有多少自费修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质保期内你说自费修的不太多，我认为不太多。这个具体问题啊，你涉及到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分析，比如说连云港是哪台车有问题出现了橡胶电池了，那么在不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在质保期范围之内您找广汽安安，你看他给不给你换电池。其实这个和 4S 店都没有关系， 4S 店巴不得你去换电池，因为厂家给钱，对吧？只要厂家兜底，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挺好的。那只要对方说那可以更换啊，只要对方厂家说可以更换，那我觉得这个就算是解决了吧。那么以后由广汽安安再向中创信行去进行索赔，这个节奏是对的呀，我认为是对的。什么车呢？有的时候发动机坏了，那你也不可能找发动机供应商，你肯定是找厂家，对吧？那厂家再向发动机商去进行更换，这很正常。唐 L 和唐 Pro 什么区别和相同？哎呦，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唐 L 是最新款吧，对吧？腾势 D9 买新款还是老款？腾势 D9 我觉得新款价格稍微有点偏高，买那个去年版本32.98万的那个，我觉得性价比挺好的啊。电池修不了，电池肯定修不了。你现在电池，你不要说修不了，你现在电池只是从下边磕一刀，然后出了比较深的划痕的话，电池只能坏。很多电车啊，电池稍微磕一刀，整个车就报废了。啊，您现在纯电车，电池磕一刀，就磕这么大，就这么大，就这么长，能有这么深，就这么深就可以了哈，就这么深，整个车肯定报废的，不用想。那厂家不会给你换电池的。不会给你换电池 4S 店然后保险公司肯定会要求你报废，肯定的啊。文静老师打个比方，10年3万公里和3年10万公里的二手车怎么选？如果你非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选3年10万啊。你非要问这个问题，因为3年10万公里相当于1年3万公里左右，1年3万公里不算跑得多，就是属于正常里程略微偏多，所以说我选择3年10万。那就是说10年3万公里这个放的时间太长了，那放的时间太长了，特别是有的车放时间长之后，你比如说橡胶塑料这东西就老化了，那你宝马车放10年之后还有一股味道呢，所以我会选3年10万，就是正常里程数的二手车比那些超龄的小里程数的二手车，我认为性价比其实反而会更高一些，只要在正常里程范围之内就 OK。加 用 MPV 30万左右，混动那就塞纳格瑞亚。你如果是混动而不是插混，就肯定是塞纳格瑞亚，你就二选一就可以了。插混就多了，腾势、梦想家、GL8 插混。那这个三十万左右，那你选择余地实在太大，就是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啊。

蓝图和高山八选哪一个？我偏向一点蓝图，因为蓝图有华为的支架啊，我偏向于蓝图。我觉得现在智能辅助驾驶还是对于我来说已经离不开了，兄弟们，很好用。奥迪 Q5 新款，还能不能降价？我说不能，你信吗？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说不能，风毛不降，今年年底之前会死守多少钱价位？我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现在问题是，你都不信，你还问我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了。现在这个问题，啊，对吧？什么时候能降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我认为守不住啊！我认为守不住，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老款 A 六都已经卖到25了，理论角度上来说 ，A 六的级别比 Q 五要高一个级别，对不对？那你现在老款 A 六都已经卖到25了，你 Q 五能卖32，那八辈子也卖不到，对吧？所以，我瞎说的哈，我瞎猜的，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啊。我认为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如果市场行情不改变的话 ，Q 五卖20也不是梦想，绝对不是梦想。那么那 A 六卖25，那 Q 五就那原来 A 六卖30 ，Q 五就26-27，对不对？那你现在 A 六25，那你 Q 五就21-22。理论角度上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这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对不对？这没错吧？你总有级别档次的区别嘛。理想 i6 和未来 ES6， 我选 i6 啊，这都不用说。你在市区支架用的多吗？华为的市区用的多，非常多啊，非常多。50价格守得很稳，50很多车价格，50的很多车主要价格定的不贵啊。极客的 8X 可以平替 Q5， 我肯定买 8X， 我不会买 Q5， 这实话实说。8X 非常棒。那无论是900伏平台，300多公里续航，然后百公里加速3.7秒，然后它的 NEM 的音响，动力角度、内饰角度、空间角度什么都很好啊，什么都好，这个没有缺点。8X 是一个我挑不出什么缺点的产品，座椅通风，满大街的改装真皮的那一个店都能改啊，都能改。凯诗05 i6 款和元 plus i6 款选谁比较好？这两个车不是一个车吗？这两个车只是一个海洋网一个王超网而已，你选个好看的就行了，反正都是老款，对不对？我记得这个你这个都不是二代刀片的嘛，啊，既然不是二代刀片的话，你选个便宜的。别克 E7 一共三个车，15 17和19，我个人认为带智驾的17万的那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就是最低配的是给谁的呢？最低配是给昂科威车主准备的啊，最低配给昂科威车主准备，那高配呢？高配就中配呢，就带智驾，那个还是好用。我前两天开那个别克智驾 E7 南京跑了一个来回，油耗低的都离谱啊！这个车的油耗非常非常低，蒸笼插混的油耗真的是让我服啊，让我服。230多公里的续航，基本上能够实现1:8，就是高速能干1:8，很不得了了啊，很不得了了。然后这款车满油满电真能干1400公里，那、啊。这个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一个点，所以 E7 这个车算是一个好车，但是一定记住买带智能辅助驾驶的，就是 Momenta 的那个智驾，其实性价比会更高。

0: 好，我们换个电话啊。你好。
1: 哎，你好，文静老师。
0: 你好。
1: 想跟咨询一下那个心愿和 MG 四呢，然后这两款车现在进入决赛了，想了解一下。
0: 我这样跟你说哈，其实底盘上和电池上和未来保值率上应该是心愿要占优，但 MG 四空间比它大。
1: 哦，就空间上比较。
0: 我再问你一个实际上比较准一点的问题啊，就这个车是不是你爱人开？
1: 对。
0: 哎，你女性开不要纠结，直接心愿。你不要纠结，你也不要问了，为什么呢？那我问你啊，女性心愿空间够不够？
1: 够。
0: 心愿好不好看？
1: 嗯，他看可以。
0: 啊，品牌有没有问题？
1: 我有点。想买 MG4
0: 你说的也没错，因为你是从男性眼光上看 MG4 明显大，对不对？你是不是因为大？
1: 对。
0: 其实从内饰的精致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心愿稍微要占点优势，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既然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你开，你买 MG4 没有问题，我一点都不拦着你。然后你如果说是从这个咋说，就是女士就给她开，我觉得没问题。
1: 啊，那你有没有推荐说哪个？它不有三个版本吗？有没有推荐？
0: 起步是61800，然后呢，61800就是310的低配。我觉得如果就是市区开，就直接310的高配。您不出远门，家里边应该有两台车对吧？
1: 嗯，对。
0: 那你就310高配，不要啰嗦。你买400干嘛？你也不出远门。
1: 啊，
0: 对不对？
1: 行啊，
0: 是不是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如310高配，反正市区开。他估计像女同志开枪，他都一周一充，怕啥？无所谓。
1: 啊，行，他还说想上480的，说那个上自动泊车。
0: 他说的，实际上哈，我跟你说哈，他说的也没错，但是为一个自动泊车，你等于是要多花接近20000块钱，包括购置税，包括保险，什么东西，包括本身车的差价，你基本上要干到20000块钱。20000块钱，随便你，因为480的那个还带，好像还带 H3，那个东西你要是不跑高速，其实用不着。
1: 嗯，行。
0: 我是觉得这个情况啊。
1: 啊，
0: 好不好？
1: 行啊，那我就合计一下，跟他
0: 好，随便你啊，这个啊
1: 啊，行，谢谢啊，谢谢文静老师。
0: 再见啊。电池过了质保之后，建议哪几个方案？没有方案，目前没有电池延保，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卖车，卖车，把车卖掉啊。然后这个心愿310低配推荐嘛，心愿310就是屏幕小一点，但你要说能不能开，我觉得市区代步也可以，你不讲究太多，最低配61800，这个车能优惠最起码3000块钱，那就5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买个车代步还要求什么，对不对？07 GT 上市，07 EMP 是不是就得降价？本07 GT 这次上市之后，它和07 EMP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得10000多块钱，得10000多块钱的差距，所以说倒不会打压07 EMP 过度想下压。一个是三厢，一个是旅行车，然后旅行车呢贵个1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差价在预料当中，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再选 EMP 了，我肯定选 GT， 因为 GT 它不是造型的问题，就包括后备箱我觉得也不一样，后备箱的空间也不一样，还有就是二排座椅的舒适度也是 GT 要高， GT 是二排带电动调节，就是可以调节角度的，而07 EMP 是不能调的，所以10000多块钱肯定是值得花的，我偏向于买07的 GT 啊。安安的电池不是已经广汽安安已经说了吗？我再说一下，广汽安安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就是大规模爆发之后的第三天，官方公布的没出问题的质保延长到30万，哎，这个我挺好。第二个，出了问题的厂家负责换，那这个这两点吗？啊，177电池不是一直在网上很多确实有这个问题啊，这个中创电池那批应该是确实出问题了，既然出问题了，那厂家的解决方案就是没出问题的，那你用我给你延长到30万，那出了问题我给你换，这个是官方给的承诺，那既然官方给承诺，那你就按官方来执行啊，就是召回啊，其实这个就属于召回的这个内容了啊，已经属于召回内容了，这个也还行，我觉得这个处理是 OK 的啊。10万左右电车，男性推荐一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广汽安的 i60 这个车，如果有置换宁德时代电池版本的话，大概是95000块钱。我觉得95000，宁德时代530续航，空间也大，男士开，然后带 L2 带360，这个在价位当中应该没有问题啊。我的比亚迪跑了快超了3万公里，三电质保， 不太明白您说的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超过了它的单年续航里程限制？这个每个厂家应该都有延保，你再问一下延保啊。博智 3X 车怎么样？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博智 3X 已经是产品末期了，半独立悬挂啊，其实这个产品末期的产品了啊。召回换宁德电池多好，这个可能性是零啊，这个、可能性是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预期，对吧？那当然说你换电池，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啊。这个不仅仅涉及到匹配问题，成本问题。各方面问题都存在，这个召回不是大家。

想象中那么简单啊。然后五菱宏光电车怎么样？64800价格还能再谈下去吗？五菱宏光的电车64800，五菱宏光的什么电车卖64800？好贵啊！这是面包车吧？这个对吧？我记得这个好像听着像面包车，我对面包车真不太了解。您还真问错人了，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这个 ES9 能入手吗？你40万级别的纯电 SUV 就是它，其他也没有了。ES8、ES9 主要没有什么纯电的竞品。你这个价位当中大量是插混和增程的，你 M8、M9、极客的 8X、9X 都是插混。有的人不太喜欢插混，那没办法，那你买纯电的，那没办法。但是如果说你要愿意插混的话，那我觉得其实 8X、9X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关于车辆召回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包括有一些厂家，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最后跟大家扯扯淡啊，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的这个事情了。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车，你最后发觉你的那个显示屏啊老坏，那么你就去厂家就去维修，维修之后发觉它不是线路问题，也不是装配问题，而是显示屏问题，那么就涉及到什么？就是厂家索赔。对吧，厂家索赔，那厂家就会赔一个新的给你。你以为厂家赔了一个新的给你，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所有钱都是配件供应商出的，都是配件供应商出的，它是有损坏率的。比如说1/1，我生产10000台车，我用你10000个配件，那么我允许有1/1这个配件是坏的，那没有问题。但是最终如果你达到了3%，我是要扣你保证金的。你比如说你达到了5%，那我保证金要扣的很多了。你要达到10000多少多少，那我要罚你很多钱，这个都是有协议的。所以说刚才有一位老兄说那把我们召回之后换宁德时代电池，这不就行了吗？不是那么回事情啊，不是。厂家的召回也好，索赔也好，都有规矩啊，都有规矩。而且这些规矩呢，在厂家采购配件的时候，他实际上他签了非常严格的条件啊，非常严。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下面是汽车行业的内容，大家听听哪说哪了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去 4S 店去索赔一个配件，比如说你索赔一个导航，就一个大屏，你去索赔一个导航大屏，那可能就会有人跟你说，兄弟别索赔了，我给你换个新的，你别索赔，你撤诉，就是你撤销索赔这个要求，我给你换个新的，我再给你点钱。你这其中有没有猫腻？没有猫腻，他给你换的真是新的，也是原厂的，给你钱也是真的，都是真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配件供应商要降低他们零配件的故障率啊，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那你看有时候为什么哈？为什么有的车它爆发了大规模的故障问题？那个东西其实你说怪车厂吗？那也怪车厂。但是它最主要的，比如说它老是大屏坏，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有的是轴承坏，有的是大屏坏，有的是线束坏，我们就举大屏这个例子，它这个大屏老坏老坏老坏，那么这大屏供应商要倒霉了。那么最后的很多时候的处理结果，为什么厂家不直接召回，而是选择私了呢？就是和客户来选择私了呢？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走索赔，最后索赔的比例太高，那么厂家可能和供应商就不结账了，甚至不光不结账，我还要和他打官司，然后这个还要赔钱啊，还要赔钱。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酒驾私了还是公了？私了赔钱啊，赔钱，然后我营养费我全都要，对吧？公了呢，公了对方就不是赔钱的问题，对方是要坐牢的。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吧？所以刚才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车，你给我换个电池，换个好电池，绝不是那个原因啊，绝不是那个事情，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在整个车企当中没有这种先例，也没有办法诞生这种先例，这个就随便说说哈，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以后当做您的业余谈资，好不好？那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啊，不对，应该是下周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

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两年或者四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 长途行驶呢，每隔两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的检查，冷却液、轮胎、散热系统呢都要逐一排查。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国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普通人与成功人士之间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天赋或运气，而在于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众多商业与个人成功案例，从心理、经济、营销、管理等领域提炼出101个高手常用的思维模型，护城河理论、费曼学习法、黄金圈法则、逆向思维，并将其系统梳理为认知自我、思考分析、计划行动等六大模块。每个模型不仅讲透原理，更用有趣案例带你落地应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人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动力，而这些动力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明确的优先级。有些需求会天然地排在另一些需求前面，比如一个人在又渴又饿的时候，不太可能先去追求别人的尊重。这个发现后来被总结为需求层次理论，而他最初的那个五层模型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从最底层往上数，第一层是生理需求，吃饭、喝水、睡觉、保暖，这些是活下去的基础。第二层是安全需求，包括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有瓦遮头的住所。第三层是社交需求，人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渴望归属感。第四层是尊重需求，希望被人认可、被人重视、有社会地位。最上面一层叫自我实现，也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马斯洛认为，这些需求通常是逐级出现的，下一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上一层才会成为新的动力来源。这套理论不仅影响了心理学界，也成了管理学和市场营销领域的重要工具。对于一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如果能理解成员各自处于哪个需求层次，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方式。比如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房租和温饱发愁，这时候加薪或者提供餐补就很管用。而对于已经在公司待了几年、经济状况稳定的员工，他们可能更在意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团队氛围，也就是社交需求。还有一些业务骨干，能力突出但渴望被看见，管理者不妨多给一些公开表扬或者承担重要项目的机会。至于那些志向高远的员工， 单纯给奖金或者升职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做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比如负责企业的公益项目，或者参与某项能改变行业的技术攻关。哪怕这些事短期内不直接产生利润，他们也会格外投入。除了管理团队，这套理论还能帮助企业理解消费者。经济学里有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花多少钱，取决于他从这件事里获得了多少满意。那么企业如果想让用户多掏钱，就得想清楚自己能满足用户的哪些层次的需求。最基本的是产品功能，一辆车能开，一部手机能打电话，这满足的是生理和安全需求。但同样是一部手机，如果加上精美的设计、品牌的故事、限量版的稀缺感，它就变成了身份的符号，满足了用户的尊重需求，甚至社交需求。一些高端消费品之所以能够卖出天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功能之外提供了被人捧的感觉。反过来，对于大众消费品，把性价比做到极致，让用户觉得安全可靠、物有所值，同样能够占领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行为，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不过现实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马斯洛的框架只是一个起点。首先，每个人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需求量差别可能很大，有的人对安全感的渴望近乎偏执，明明存款已经足够下半辈子花了，但还是觉得不够，继续拼命赚钱，甚至铤而走险。而另一些人，有两三个真心朋友，就觉得社交需求已经满足，不再需要更多的人际往来。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老老实实从底层往上一层一层爬，有些人会跨级满足自己。饥肠辘辘的画家宁可卖不出画也要坚持创作，卖掉唯一房产的旅行者只为看一眼极光，辞职去追求梦想的打工人，自己条件明明不好还要硬撑着帮朋友一把的兄弟，这些人显然把自我实现与社交需求摆在了生理需求的前面。第三，一个行为常常同时满足多个层次的需求。一个人去上班挣钱，表面上是解决吃饭问题，但他也希望这份工作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能让他交到朋友，能获得同事的尊重，甚至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样，一个人做了好事，可能既满足了他内心想成为一个好人的自我实现需求，也顺便期待一下对方的感谢和社会的认可，这就涉及了归属和爱的需求。第四，低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不妨碍一个人追求高层次。在灾难现场奋战的军人、医护人员、志愿者，他们又累又饿，随时面临危险，很久不能回家，甚至不被某些人理解，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第一线。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需求，而是因为这些底层需求暂时被压制了。更高层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占了上风。这种人性的光辉恰恰说明了真实的人类内心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丰富。从认知自我到总结与展望，101个思维模型覆盖人生全场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马斯洛理论关注的是人想要什么，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概念则关注的是人怎么看待钱。它来自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的研究，他发现人们在心里会把不同的钱放进不同的账户里，这些账户彼此独立，互不干扰。比如同样是500块钱，如果是加班熬夜赚来的，你可能不舍得随便花，如果是抢红包得的，你可能顺手就请朋友喝了顿酒。这种现象叫做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的存在使得人们对金钱的价值产生了一种主观的计算偏差，说白了就是有时候会算不明白账，做出一些不太理性的决定。这种偏差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收入差异，同样一笔钱，来源不同，花法就不同，辛苦劳动赚来的工资会被归入血汗钱账户，花起来就比较谨慎，而年终奖、彩票中奖、意外收到的红包则被归入意外之财的账户，花起来就大方得多。第二个是支出差异，一条1000块的领带平时逛街看到会觉得很贵，舍不得买，但是如果第二天要去面试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或者参加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你可能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因为前一种情境下这笔支出被归入了日常穿戴账户，后一种则被归入了投资未来账户。第三个是用途差异，一台10000块钱的高性能电脑，如果是买来用来打游戏看剧，你会觉得这钱花得有点冤，但是如果它是用来做视频剪辑、写程序、搞设计的生产力工具，你就会觉得它很值，甚至觉得买便宜了。第四个是规划差异，同样是劳动所得，如果收入是300块钱，你可能会随手把它花掉，买件衣服或者吃顿好的，但如果收入是10000元整，你大概率会把它存进银行，舍不得动。第五个是观念差异，假如你有机会获得1000块奖励，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你应得的，那么得到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高兴，但如果没得到就会很难过。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可拿可不拿，那么拿到了就会很开心，没拿到呢也不怎么失落。背后的原因是前者已经在你心里把这笔钱归入了已收入账户，后者则是未收入账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心理账户，如果大致分一下类，可以有基础温饱、日常生活、娱乐消遣、关系维护、投资未来、风险规避等等，还有按收入来源分的，比如劳动收入、意外收入、大额收入、零散收入。每个账户都是独立计算，不能互相挪用的，而且这些账户的划分方式会受一个人过往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习惯的深刻影响。比如一个从小被父母念叨家里条件不好，但爸妈把最好的都给你的孩子，他会长出一个特别沉重的心理账户，父母花的钱都是血汗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极度不舍得花钱，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正常消费一下都是对不起父母的，这种心理负担对成长显然是不利的。反过来，如果子女想劝父母别太节省，可以把自己赚钱的过程说得轻松一些，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来得不那么辛苦，从而更舍得花，这些都是观念和经历对心理账户的塑造。了解了心理账户的特点之后，其实可以利用它来做很多事情，比如商家想让顾客更痛快地掏钱，就可以想办法切换顾客的心理账户。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们对用途的认知，每天只花一杯奶茶的钱是把一大笔开支切换成了小额的日常消费，这是给爸妈的孝心礼物，是把个人消费切换成了情感表达，这不是玩具，是孩子的童年，是把娱乐支出切换成了教育投资。另一种方法是切换时间维度，现在消费就是在投资未来，一次付出终身受益，这些说辞的本质都是让顾客觉得这笔钱花得比实际更值。反过来，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想管住自己的钱包，也可以主动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账户，这笔消费真的符合我原本的用途吗？还是我被商家的说辞带偏了？心理账户像一面镜子，帮你看清自己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它让你理解金钱收支和感受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但需要记住的是，心理账户本身并不告诉你应该怎么花钱、怎么存钱，千万不要因为知道了这个概念就开始怀疑自己，

定自己，而是先肯定一部分，再优化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思维模型的魅力，不是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更清醒的生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的攀登者说，101个模型像101个视角，遇到困境翻一翻，思路立刻打开。读者工具箱说，每个模型都有原理、案例和落地方法，还附赠2张超实用的表格。本书像一本思维字典，常备手边，随时查。读者猫头鹰说，作者把卡尼曼双系统、风中定律这些硬核概念讲得生动有趣。读完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模型，而是学会了用模型思考这件事本身。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30年河东、30年河西。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发动叛乱，宰相郭子仪领兵击败了安禄山。由于平叛有功，唐玄宗重赏郭子仪，给他修建了一座河东府，让郭子仪全家都住在里面。唐玄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郭子仪的儿子，一时间郭子仪十分的风光。然而郭子仪的孙子从小生在富贵人家，却长成了一个不争气的公子哥，整天挥霍无度。等到郭子仪去世之后，家里的财产几乎都要被他花光了，郭家也日渐门庭衰落。最后郭子仪的孙子竟然成了一个乞丐，靠讨饭为生。有一天，郭子仪的孙子来到了河西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奶妈就是河西庄人，便想找到奶妈，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打听了很久，他都没有找到从前的奶妈。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上前一问，原来正是奶妈的儿子。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奶妈儿子的家里。刚到门口，郭子仪的孙子就震惊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宅院，进去一看，里面饲养着各种牲畜，粮食堆满了粮仓。走进客厅，里面也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和自己从前的河东府相比毫不逊色。在闲聊中，郭子仪的孙子得知奶妈的儿子一直坚持劳作，于是便问，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家产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还要劳动呢？对方回答，家业再大也经不住消耗，只有继续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把家业保持下去呀。后来奶妈的儿子收留了他，郭子仪的孙子感慨地说，真是30年河东大富大贵，30年河西寄人篱下呀。人们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俗语比喻世间万物兴衰变化无常，有时候会向反面转变，让人难以预料。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墨

0: 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42年，正值上海沦陷，张爱玲搬入上海租界中的一处公寓中。公寓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往来着各色各样的人。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之下，人们生活在忧患、焦虑和匮乏之中，但却依然热爱生活，琐碎中蕴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跟随张爱玲的笔走进那座公寓，一起看看公寓里生活着的那些生动可爱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公寓生活记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 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芯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轰轰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干换上。污水遮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 ,cling clang cling clang。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 从上面望下去，只见他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11-12点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次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2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地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 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

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剪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2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他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龈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地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拳啰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
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住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入之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 5.2 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三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新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0: 赢。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愈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

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点45分，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韩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坐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有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
肺笑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不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
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8: 杀！
6: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八集，这是隐藏在黑暗中永远不会被他人所知的秘密，忽然猛一下被揭开了黑幕。刺眼的光线令赵光义头昏眼花，他强忍住颤抖的声调，装作毫不在意地挥挥手说：
16: 当时情况紧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也怪不得他们。
15: 自从高梁河兵败归来之后，按照惯例，即便跟辽朝打了败仗，攻取太原还是有功的，应该进行封赏。不料太宗却迟迟不动，引得下面人都怀着怨气，有时候在一起互相抱怨。德昭知道这个消息后，去找太宗劝说他进行太原的赏赐。太宗正在为自己被抛弃着急上火，德昭冒冒失失撞到枪口上，他当即就爆发了。他觉得德昭在利用这件事收买人心，为自己登基呢制造舆论。他指着德昭的鼻子训斥说：
3: 你着什么急啊？赏赐又跑不掉，

0: 要封赏他们，等你将来做了皇帝也不迟。
1: 德昭呢，莫名其妙被训斥，到底是年轻人城府还是欠锤炼，情急之下也拂袖而去，一边走一边问他的随从
2: 有没有带刀。
1: 大家回答
3: 没有，在大内是不允许带刀的。
1: 德昭甩开众人，三步并作两步冲进茶酒阁，将门反锁，找出一把水果刀，在自己脖子上奋力一抹。哎，赵家王朝潜在的继承人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听到消息的宋太宗闻讯赶来，扶起德昭的尸体，说了一句：
0: 傻孩子，何至于此呢？
1: 大宋天子在他的侄子武功郡王赵德昭自刎之后说出这样的话，其真假谁也无法断言了。不过德昭之死应该为赵光义打开了一条思路，巩固皇权原来不单是依靠威望和功业的。就在太宗谋划着下一步解决谁的时候，辽朝发起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太宗得到警报后，立即安排崔彦进、李汉琼迎战，二人手忙脚乱，率队出征。到达满城的时候，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上城墙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脸色变得跟酱菜一样。原来呀，下面密密麻麻全是辽军。边上的崔翰看他心情不好，就安慰他说：
4: 你不要郁闷，我这里有英明神武的皇帝亲自部署的阵图。
1: 说完，崔翰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纸，笑眯眯指给其他几位将领。大家迅速围过去学习，片刻后都变成了酱菜。纸上标得很清楚，将队伍切成八块，每块之间距离100步，首尾互不对接。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耍杂技啊？
1: 这帮将领和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知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好处，现在呢又不是打游击，面对如此富于创新精神的一张阵图，大家呀还真有点接受不了。阵图的发明人是太祖赵匡胤，在前面讨伐后蜀南汉之时，阵图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赵光义和他哥哥的差距太大了，这张图除了娱乐并揭示赵光义在军事上的无知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用途。赵延进首先开口：
3: 我们的军队这样安排好看是好看，星罗棋布的，但是如果敌人瞄准了队伍之间的空隙发起突刺，把队伍切割开来，前后不能呼应，恐怕危险，不如……
1: 赵延进看着其他人，接着降低声调说：
3: 把军队集合起来，集中兵力攻打敌人，这样胜算大一些。
4: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违背了皇帝的命令。
1: 赵延进挥手示意激动的崔翰，让他不要着急。
3: 我是个目的论者，实用主义者，咱们出征是为了打仗，打仗当然是希望赢，违背皇帝命令能够换来战争的胜利，我看行。
4: 万一输了呢？
1: 崔翰心里很忐忑呀。赵延进豁出去了，一拍胸脯：
3: 输了，把账都记到我头上。
1: 李继龙也站出来说了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
0: 打仗本就是随机应变的事情，战场状况瞬息万变，哪能预先制定呢？倘若失败，罪过算到我头上吧。
1: 于是宋军这才合围两阵，严阵以待辽军的进攻。军阵确定后，就是进攻谋略的问题了。战前军事会议上，崔彦进首先发言：
4: 我们可以实施诈降的计策，诱敌入城，然后突发伏兵，肯定可以打败辽军。
1: 刘廷翰摇头表示不同意：
3: 你这计策不是不好，但是耶律休哥是个军事天才，江湖上都知道他文武双全，相当狡猾，恐怕难以奏效吧。
1: 李汉琼笑笑说：

0: 没关系，耶律休哥是厉害，但是这次的统帅是韩匡嗣，此人本是赤脚医生出身，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指定中计。而且我们在高梁河刚吃了败仗，如果诈降，他们应该不会怀疑。退一步讲，如果他还有疑心，就双管齐下，一面诱他入城，说是献出城池，同时殷勤献上粮草。如此有诚意，以韩匡嗣的智慧，肯定察觉不了。
1: 好，就这么办。最后决定啊，照此方案执行。刘廷翰派出一个口才很好的使者来到辽营商议投降的事儿。这个人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首先呢、把韩匡嗣吹到天上去，看火候差不多了，适时的献上粮草。韩匡嗣顿时心花怒放，不过还是故作威严，很矜持的询问来使：
2: 你们选在什么日子献城投降呢？
1: 来使回答：
0: 我们主帅说了，看元帅您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1: 宋使走后，耶律休哥听到消息，即刻进去见阻韩匡嗣，他的理由很充分：
3: 我看宋军队伍严整，根本不像是要投降的样子，还没有打就要投降，恐怕其中有诈。
1: 韩匡嗣呢，大大咧咧地说：
2: 哎呀，你不要侮辱别人的诚意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家连粮草都给你送来了，你还怀疑什么？
1: 修哥摇头不同意说：
3: 有句话说，欲取孤予，给你一点好处，那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啊，这个粮草正是诱饵。
1: 韩匡嗣口才也不错，说起来滔滔不绝：
2: 以我们的军威，在高梁河打得赵光义满地找牙，那宋兵甲乙丙丁个个气短，现在兵不血刃，获取大功一件。
1: 说到这里，韩匡嗣笑眯眯看着耶律休哥沉默下来了，他的潜台词是：
2: 哎，莫非你嫉妒我？
1: 耶律休哥怒气冲冲回到帐中，命令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他一走，韩匡嗣就命令部下布置兵马，明天呢，好去接受投降。镇州城外，在黑暗中，人马静悄悄卧着不动，东南西北四面，一双双警惕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期待黎明，就像期待胜利那样。韩匡嗣很早就醒了，他喜气洋洋约上耶律沙：
2: 走，一起收俘虏去。
1: 耶律休哥也跟上了，和前面两位领导不一样，他的脸是黑的，因为他内心很忐忑。
3: 如果宋军是诈降，那么难免一仗，对方有备而来，肯定会吃亏。反之，如果宋军是真心投降，那韩匡嗣就有了嘲笑我的理由了。
1: 所以呢，他不快乐。不快乐的人通常啊，都走得很慢。所以当韩匡嗣和耶律沙冲进镇州城的时候，耶律休哥还带着部下在慢悠悠地晃荡。韩匡嗣勒马环顾四周，一个鬼影子都没看到，就很纳闷地问耶律沙：
2: 这个刘廷翰怎么一点都不讲诚信呢？说好来接我们县城，一个人都看不到，莫非他们弃城而逃了？
1: 耶律沙毕竟久经沙场，见多识广，神色巨变，喊道：
0: 大事不好，我们是中了宋军奸计了，他们一定埋伏在某处等着咱们。
1: 哎，耶律休哥说对了，用小小的诱饵获取更大的利益。因为心怀警惕，所以耶律休哥的部队走得慢，退得快，一点人也没有损失，比较从容地回到了驻地。在此后的几年里，辽军时不时也来骚扰一下大宋，双方各有胜败。辽军被杨业教训了一次，瓦桥关之战又让耶律休哥出尽了风头。
4: 这不报复回来，不是太宗的性格。
1: 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982年，太宗本着一颗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心还想打仗，但是一众臣子，比如翰林学士李昉、左拾遗、直史馆张其贤，还有因为得罪了宰相卢多逊惨遭贬官的田熙，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地给太宗讲述好勇斗狠的害处，希望呢他做一个和平使者。大家的苦口婆心，再加上高梁河的阴影以及一些宫廷内部事务，最终呢使太宗放弃了动武的念头，暂时得以安宁。这件内部事务很紧急很棘手，比打辽朝重要多了。这里说的三驾马车就是宋太祖、宋太宗和赵普。在赵匡胤化家为国的过程中，三个人配合十分默契，可谓铁三角，关系相当密切。对于以前的种种，处于低谷的赵普回忆，
0: 很久以前，赵匡胤追随周世宗攻打寿州城，他的父亲赵匡胤在滁州病倒，我得知消息即刻赶去服侍伺候，亲自煎药煨汤，亲生儿子一样整夜守候身旁，这份感情令赵家感恩不尽，将我视为自己人。
1: 怀念过去的太宗感慨，
2: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往，各个长眠地下，赵普凄凉罢相，只有我面色阴郁地坐在龙椅之上。我还是当初那个拦在哥哥码头请求不要滥杀无辜的少年吗？
1: 这三个人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人能说得清，只有当事人自知其苦，自得其乐。开宝六年，也就是973年八月，和太祖同生共死，一起从平民走向富贵的宰相赵普被免去宰相职务，出外担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一年他52岁，已经到了圣人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对于自己被罢免的原因，赵普大概也心知肚明。
0: 外面一些不明事理的人都说我随便议论皇帝开封府尹光义，光义忠孝全德，人所共知，和皇帝怎么会有矛盾呢？
1: 这是出发之前赵普给太祖上的一道奏章，数百年以后读及，依然感到有一股不平之气在指尖婉转流动。作为帝国开创者之一，赵普的罢免在历史文献中却被模糊化、简单化，说是皇帝考虑到赵普太劳累了，决定让他卸下肩头的担子休息片刻。
0: 领导啊，我觉得我上司赵普过于专权了。
1: 卢多逊在太祖身边吹耳边风是这么说的。作为一名政客，卢多逊不会无缘无故攻击自己的领导，他很注意观察领导，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发现太祖对赵普有些不爽了，这才开始吹风。作为从五代乱世过来的人，赵普在政治权谋上应该说要远远逊于他的后继者。五代乱世的官员就好像是职业经理人，谁家得了天下就给谁家干活，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人并不是很善于和领导处关系。
4: 这也太会审时度势了吧。
1: 那肯定啊，既然有能力和赵普这样的开国元勋过招，卢多逊也不是一般人。据说呀，卢多逊小时候在云阳观学习，看到废旧的贡案上有一个古签筒，小孩子总是好动，大家轮流抽签，那时候他识字不多，抽到一签后拿回去给父亲看，签上写的是身出正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52，终为彭海客。果然52岁的时候，卢多逊被贬到珠崖去了。再看看赵普吧， 那肯定是以公司为家，当宰相

0: 书的道具大瓦罐，每天在办公室里批阅四方所上的表书，每当看到不扔进大瓦罐里，这样啊，用不了多久瓦罐就被填满了，然后赵普点起火把，将里面的东西付之一炬，这就保证了凡是宰相不满意的建议，皇帝根本就见不到，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
1: 不光如此，还有人跟太祖进言，
2: 每当群臣要进殿奏事，赵普必然迎上去，先审查一下奏折，如果没有抵斥实证的，才允许进去。
3: 那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就有点过分了，这不是消息封锁吗？
1: 尽管风言风语不断传进太祖的耳朵里，但他知道赵普对自己的意义，所以忍了。开宝元年，也就是968年的某一天，判大理寺雷德香气呼呼冲进讲武殿，大呼小叫说有话要讲。这个时候，帝国创业三人组已经度过了蜜月期，开始有了少许的嫌隙。就算这样，太祖和赵普的深厚感情也还在。他听到有人告发自己的老搭档，忍不住勃然大怒，一边怒吼道：
4: 鼎称都有耳朵，难道你没有？不知道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
1: 话音未落，风声已起，他那把著名的玉斧闪电般撞击上雷德香的上额，两颗大牙叮当落地。当时啊，就下令把雷德香拖出去砍了，但是过一会儿消气了，就收回成命，改判雷德香擅自出入不懂礼貌的罪名，从轻处罚。这件事儿啊，是比较典型的，它反映了太祖的微妙心态，一方面尽力维护赵普的威严，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赵普确实不拘小节，过于强横，已经引起了众人的不满。不光臣子们有怨言，太祖自己也深有感触，因为倔强的赵普也曾管教过自己。某次退朝之后，太祖留下王仁瞻单独谈话，赵普心里啊就很不高兴，立刻上奏说：
5: 王仁瞻是个奸邪小人，陛下您昨天留下他单独交流，他就诋毁我。
1: 太祖看了之后哭笑不得，的确在太祖的心里，赵普确实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得天下了之后，赵普跟太祖进言：
5: 陛下，咱们既已经夺得天下，就应该把之前对咱们不好的人挨个收拾一番。
1: 太祖笑答：
6: 你这不是胡闹吗？谁又有先见之明，知道将来何人可以出将入相，宰执天下？
1: 赵普呢，之所以敢于如此强横，一方面是因为他资格老，另一方面呢，是他一心为公，并没有夹杂太多的私心。赵普曾经上奏推荐某个人担任某个官职，太祖不允许。对用人来说，太祖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贵族子弟只会饮酒作诗弹琵琶，根本不懂民间疾苦，这一类人因为祖荫当官后只能掌管作坊仓库等，不可以做地方长官，所以太祖拒绝了赵普的建议，认为此人不胜任。赵普不服，第二天依然推荐此人，太祖依旧不允许。第三天，不屈不挠的赵普还是推荐此人，太祖终于怒了：
3: 遇见这么不懂事的下属，我也得发火啊。
1: 这一次天子之怒没有流血千里，也没有打掉谁的大板牙，他扑上去抢过奏折，几下撕个粉碎，纸片扔了一地。赵普也不辩解，默默地打扫卫生，将地上的碎纸屑清理干净，退了下去。太祖在内心得意地想：
6: 哼，这下知道天子的厉害了吧？我不许就是不许，事情虽小，却关乎我的威严问题。
1: 嘿，赵匡胤想错了。几天之后，愈战愈勇的赵普带来一份缝缝补补的奏折，他将那些碎片精心粘贴好，再次交给皇帝。赵匡胤崩溃了：
6: 我的妈呀，这还能不能行了？我感觉赵普都变成战神了，以此厚厚的奏折为铠甲，

0: 杀气腾腾的就冲将过来。
1: 对于赵普的坚持，赵匡胤这么说服自己。
0: 唉，他这么坚持，应该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得了，我答应他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呀呀呀呀，
9: 陛下请上马。
0: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呀。
10: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1: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2: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3: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4: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3: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4: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3: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4: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3: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到这里呢，赵普这个人的形象基本上展现出来了，性格刚强，心胸稍显狭窄， 但是敢作敢为，有大丈夫气概，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北宋初年文官制度和理学文化也不成熟，所以显得有些粗野。这个和后世谨慎奉公、不逾礼法的文臣形象大相径庭，不过倒也颇见真性情。但是君臣之间有些东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是亲人也不可以无所顾忌。比如说在唐朝之前，宰相是百官之首，在路上皇帝和宰相遇到了，按照规定还要下来互相打个招呼。但是这个规矩被太祖破坏了。有一次，赵普之前的几位宰相中的一个正在跟皇帝说一件什么事儿，递过来一个折子。太祖说，
8: 哦，最近我的眼神有点不好，你递近一点我看看。
1: 宰相于是站起来走过去，这时边上得到指示的内侍立刻将椅子撤掉，从此宰相再也没有坐下来和皇帝慢慢说话的资格了，上下级关系得以明确。总之，皇家的权威是不可冒犯的，赵普也不能例外。开宝四年，也就是971年，赵普又遭陷诬告门。
15: 哎呀，这个赵普怎么那么倒霉呢？
1: 以前呢，掌管三司的一个官员怀疑赵普重伤他，所以去纳还朝廷的诰命，结果被勒令回家。这家伙很不服气呀，就埋伏在路边等赵普骑马过来，忽然冲出来拦住马匹，破口大骂。太祖听说这件不文明的事后啊，就召见此人，同时找来赵普，让他们当场争辩，这是太祖一贯的爱好，有问题当面讨论。当年曾有两名进士在殿前争论，都说自己当状元最合适。太祖说，
8: 这事儿好办呐，你俩就在我面前打一架，看谁能把对方打趴下。
1: 赵普在和对方辩论中被捏中了七寸，对方爆料说，
16: 赵普曾经私自贩运秦州的木材牟利。
1: 太祖问，
8: 赵普，这事儿你干过没有？
1: 赵普默默不语，也不做辩解。太祖很生气，当即决定召集百官，宣布驱逐赵普出朝。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呢，他征求了一下前任宰相王普的意见。王普私底下觉得，因为贩运木材这种小事儿把宰相赶出去，似乎啊有些不妥，就进言说，
8: 这个人是因为怨恨在诬陷朝廷大臣。
1: 赵匡胤恍然大悟，这个理由不能罢免赵普，因为和赵普一样贩运木材的官员不在少数，比如说枢密副使沈义伦，他也曾经贩运木材给自己的母亲修建佛寺。他给太祖报告后，太祖反而安慰他说，
8: 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是犯法的人。
1: 而且对于赵普修建豪宅，太祖是十分支持的，当初河南承担着朝廷的木材进贡，有时候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上面查下来，底下回复说，
16: 因为赵普的修房子，所以分了一些木头。
1: 太祖知道后即刻下旨，
8: 等赵普修完房子再上贡木材。
1: 所以说凭一时怒气要罢免赵普是不行的，理由不充分，缺乏说服力。不过这件事表明，太祖其实在等待机会，找借口处理赵普。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不久之前各地缺少800名州县官员，赵普由中书堂下堂贴督促各级完成填补，外面都传说
17: 堂贴发下去几乎和赵赤没什么分别，甚至比赵赤还要管用。
1: 作为一个皇帝，他此刻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一种恐怖的预感升起，自己呀被架空了。后来呢，赵光义登上皇位之后给群臣训话，也用赵普来敲山震虎。他说，
8: 前代的中书总是狐假虎威，用自己的堂帖来指挥公事，在天下作威作福。
1: 可惜呀，沉浸在权力中的赵普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危险。之所以说他没有充分意识到， 是因为根据后人猜测，他也曾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

0: 自己并没有篡权的可能，他所做的就是历代先贤屡试不爽的自污。遗憾的是呢，赵普一边自污一边却又犯事了。开宝五年九月，宰相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重举的女儿，高官之间结为儿女亲家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两个人身份太特殊了，一个是内政一把手，一个是军事一把手，更有甚者拜见皇帝时还在一个房间内休息。
1: 谁知道他们在房间内会嘀咕一些什么事情呢？长此以往，朝廷还不成了他们一家的天下了？
0: 为此太祖下令，
2: 你们俩不要在一起休息了。
0: 与此同时呢，李重举的门客郑深大概是嗅出了一些风声，在太祖那里告发李重举受贿请托的事情。虽然后来有人证明郑深是在诬告，而且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太祖啊还是做出了判决，
2: 贬李重举为节度使，郑深赐同进士出身，认为酸枣县主簿。
0: 太祖的态度一目了然，接下来李重举再次被降职，而参知政事们的权力不断得到提升，他们可以提点三司好几个州，掌握了实权，可以和宰相一起升堂议事，甚至和宰相一起轮流掌管中书印。然后卢多逊不断火上浇油，说赵普的坏话，在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太祖已经暗下决心，
1: 妥了，一首凉凉送给赵普。
0: 开宝六年，也就是973年六月的一件小事儿，成为导火索。那个被打掉门牙的雷德香，他的儿子雷友林控告赵普包庇纵容手下，太祖赵立又是大怒。两个月后，太祖终于伸出黑手，以军劳役这个温情脉脉的理由，将自己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赶出了中书堂，出镇河阳。这件事儿如此告一段落，赵匡胤在这暗自烦恼。
2: 我清楚赵普是个好同志，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怀天下。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太祖请大家开阳婚，正吃得不亦乐乎，忽然大雨骤降，太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大家也都不敢表态，气氛很尴尬。又是勇敢的赵普，不知道啊他当时喝了多少，反正他站起来了，他上前跟太祖说，
3: 下雨是好事啊，外面的老百姓正盼着呢，下点雨没关系，损失一些东西，沾湿几件衣服而已，让这些艺术家在雨里表演也很有意思，外面的老百姓快活之际，我们饮酒作乐，与民同乐嘛。
0: 太祖呢也是明君，听闻此言果然大喜。五代以来的皇帝很多都是唐太宗的仰慕者，赵匡胤现在体会到唐太宗的难处了。魏征虽然忠心，但有时能把人气得昏厥过去。不光如此，赵普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他和皇帝的弟弟关系不怎么美妙。赵普和赵光义，一个是开国元勋，篡权行动的总指挥，一个呀是皇帝的亲弟弟，担任准皇储多年，两人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第一局发生在乾德三年，也就是965年，赵普主动发难并取得了胜利。
4: 第一局，这是个连续剧啊。
0: 当初四川平定之后，参知政事吕余庆被派往成都，派往梓州的是一个叫冯赞的人，太祖评价，
2: 他风神俊爽，善言谈，有力才，我喜欢。
0: 赵普对此不太开心，他不是嫉妒冯赞长得帅，而是因为冯赞和某些人走得比较近，刚好那会儿四川有人造反，赵普就建议让冯赞去梓州，同时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这样看来，赵普是故意设个圈套让别人钻的。冯赞到梓州干得还不错，依靠勇敢和智慧平定了一次骚乱事件，但不久之后身边的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他的家奴也就是赵普安插的间谍在太祖

0: 面前告了一状，说冯赞等几个人有经济问题。太祖把这几个人召来问话的同时，赵普先行一步派人到潼关截获了他们的行李，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宝物，其中有一条金带尤其珍贵，上面有封条，显示是要进献给刘敖。
1: 这刘敖是谁啊？
0: 这个刘敖呢，是赵光义的参谋人员，开封府判官，以刘敖的资格是不能享用金带的，所以说这个宝贝实际上是送给开封府尹的。赵普得理不饶人，坚持要把冯赞处死。太祖本想放了他，赵普坚持不可，最后将冯赞流放到登州沙门岛了事。
2: 哎呀我去，赵普在下一盘大棋啊。
0: 第二个回合在开宝四年，也就是971年爆发，这一次啊出人命了。刘敖之后，姚树接任了这个职位。有一次他去拜访赵普，赵普正在屋里忙着宴请客人，于是门卫就不给姚树通报，姚树一怒之下气冲冲拂袖而去。赵普听说此事之后意识到了严重性，批评门卫的政治敏锐性不够，于是赵普亲自出面找姚树解释这个事情。姚树呢却不领情，他自认是赵光义的红人，对谁都牛哄哄的，根本不理会当朝宰相。赵普是有名的睚眦必报，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 那个姚树他是不是飘了？宰相门前三品官，对当朝宰相他敢那样？
0: 开宝三年，也就是970年，太祖要派杜审诏去澶州当知府，因为杜审诏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所以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副手。赵普笑嘻嘻说：
3: 姚树不错。
0: 赵光义听说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
4: 上一个刘敖就是这样被干掉的，难道历史又会重演？
0: 忙去找哥哥要留下姚树，太祖不同意，于是姚树被任命为澶州通判。开宝四年，黄河决堤，洪水拐向东边，淹没了不少农田。在农业社会啊，这可是一件大事。为此太祖怪罪当地官员没有及时上报，找来找去，通判姚树成了冤大头。判决结果，姚树弃市，也就是砍头。姚树被杀之后，尸体还被抛进黄河，他的家人好多天后在河里发现尸体，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2: 我去，真的出人命了呀。
0: 在这段时间内呢，赵光义一般是采取守势，也没有主动向赵普发起攻击。不过由于赵普自己的粗疏大意，引起了太祖的不满，最终呢招致罢免。赵普前脚离开中书堂，一个月后光义就被封为晋王，不久后又明确规定晋王的地位在宰相之上，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光义登基后有一次忽然抚摸着龙椅说：
5: 如果赵普还在中书，我就得不到这个位子了。
0: 这话呀应该没有冤枉赵普，而且据一些笔记小说记载，赵普给太祖上过秘密奏折，坚决反对将皇位传给光义。光义呢也曾恶狠狠对赵普说：
5: 当初我差一点就杀了你。
0: 赵普死后他还给群臣说：
6: 你们都知道赵普当初曾经对不起我。
0: 既然是三驾马车，那么赵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回避。虽然这一部分在赵光义的操作下扑朔迷离，难辨真假，但是根据现有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从年龄上讲，太祖比光义要大13岁，所以他对光义的感情含有父爱的成分，他一直担负着光义的教育者角色。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确立皇储的问题上他一直摇摆不定。比如说太祖生活节俭，总是穿着洗旧的衣服，光义提醒他说：
6: 作为九五之尊，你也应该注意一下形象， 穿着不要这么草率。
0: 太祖严肃地教育他说，
6: 就算革命成功，我们也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啊。难道你忘了我们在加马营的困苦生活了吗？
0: 无独有偶，某次太祖看到公主衣服上有羽毛修饰，就提醒她说要注意节俭。公主辩驳说，
2: 就几根羽毛，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太祖分析说，
6: 这个确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宫廷一直都是时尚潮流的引导者，我是害怕民间的人向你学习，以奢华为荣，劳民伤财。
0: 可见呢，在太祖心目中，光义首先是一个弟弟，然后才是可以辅佐自己军国大事、畅谈国家机密的高级干部。赵普被赶出中书之后，光义封为晋王，太祖经常到他的府邸去叙旧，感情非常融洽。他听说光义得了重病，突然不省人事，就急急赶过来，亲自用艾草给弟弟烧灼。艾草烫在身上十分疼痛，太祖十分不忍，就用艾草同时烧灼自己，为弟弟分担疼痛。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哥哥，好哥哥呀，都是别人家的。
0: 在宫中举行宴会，光义多喝了几杯，醉倒在地不能骑马，太祖就亲自搀扶着他送到宫殿门口的台阶上，而且赏赐晋王手下的高俑，叫他尽心尽力去辅佐晋王。这些生活小事足以表明兄弟两人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但也并非尽善尽美。主要的原因在于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大量搜罗人才，结交臣子，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不得不令太祖多留意几分。
2: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开宝五年，也就是972年，发生一件事，展示了赵光义的政治势力。这一年夏天，掌管全国后勤的三司官楚昭甫忽然急急上奏太祖说，
8: 粮仓告急，里面的粮食只能维持到明年二月份，请求从军队拨调人手，协助江淮的漕运。
0: 粮食是京城的命脉，断了还了得。楚昭甫一路小跑进殿，气喘吁吁站在太祖面前接受批评。太祖很生气，指着他说，
6: 国家粮仓如果没有9个月以上的余粮，就是严重的不足。你不是智商很高，脑子很灵活吗？现在让军人去搞漕运，就是你的好主意？我告诉你啊，赶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否则我治你办事不利之罪。
0: 楚昭甫一夜没睡，终于想起了一位大人物，他肯定啊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天，楚昭甫就登门拜访，希望此人能找皇帝说说情。这位大人物沉思片刻，拍拍楚昭甫的肩膀说，
6: 好，你回去吧，我想办法。
0: 哎，没错，楚昭甫找的救星啊，就是赵光义。赵光义回去问手下的陈从信有什么高招，陈从信侃侃而谈，根据自己在楚地泗水的游历，一针见血地指出漕运的弊端，然后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赵光义听后觉得十分有道理，立刻进去替楚昭甫说情，同时将陈从信的意见报告给太祖。随后太祖下诏按照陈从信的策略办事，果然解决了问题。就这样，令朝廷官员束手无策的难题被开封府尹的幕僚轻松解决了。赵光义善于吸引和使用人才，在此可见一斑。到了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太祖巡幸西京洛阳。这一次呢，他没有留下光义留守，而是要求他随行。到了洛阳之后，太祖提出了迁都的想法，想要定都洛阳。手下的人进谏说，
9: 东京开封有便渠的漕运可以依赖，如果迁到西京，几十万士兵的给养怎么办？
0: 太祖说，
6: 开封处于四战之地，没有天险依靠，迁都西京洛阳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今后还是要定都长安，遵循周汉的旧例，占据山河险要之地，安定天下。
0: 这时身边的晋王光义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5: 有德不在于险。
0: 赵光义这句话呀，说得太违心太迂腐了，究竟是否真心不好说，不过很显然他也是强烈反对迁都的。这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太祖没有固执己见，这个做法让史学家大感怀疑。
9: 此时太祖迁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赵光义离开东京开封，他在那里的势力实在太庞大了，盘根错节，眼线遍布，可以说此时太祖基本上没有能力动摇光义的地位了，无奈之下只好想起了迁都这一招。
0: 迁都未遂，太祖也只好叹息一声说：
10: 晋王言之有理，不过百年之后天下的民力就要单竭殆尽了。
0: 几个月后，太祖莫名其妙驾崩，太监王继恩果断选择提前通报晋王，历史在此处转了一个弯儿。这件事儿也从侧面证明了赵光义的政治势力在朝野获得了共识。现在呢，我们回到太平兴国年间，继续研究三驾马车中剩下的两位，赵普和赵光义，他们之间即将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太平兴国六年，也就是981年，对于被剥夺了实权的赵普而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这些年在太宗眼里，他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有一些惯常的赏赐都到不了手里，手下的人也都不看好他，所以一个个都悄悄离开了。但是卢多逊的警惕性还是很高，始终将赵普视为头号大敌，所以赵普的亲朋好友都跟着遭殃了。
2: 这个卢多逊是真讨厌。
0: 他的妹妹侯仁宝以前是西京洛阳的长官，因为大舅哥是宰相，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赵普被赶出去后，侯仁宝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被卢多逊调到岭南以外的雍州去了。侯仁宝几乎把脑子都想坏了，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回到京城去，恳求圣上给他换一个岗位。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 Sugar High 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将观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啊。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怎么办？苦守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3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他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他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 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构衡量体系。有人说，人生迟早面临的第一个衡量体系的变化，就是从学校到职场。学校的衡量体系较为明确，往往是以分数论高下的，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市场跑道，个人脱离组织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首先，他们不会以财富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不会为了财富死磕自己，既不敢承担风险，又舍不得这一身的气力，自然就无法获得超额的收入。最后，他们对于财富的用途并没有明确的构想，从未考虑到开创更大的事业，只想着买房、旅游、小富即安。第二是能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有能力，但普遍缺乏商业才能，甚至排斥商业规则。比如在商业模式下，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以及合作等等。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受成就激励的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将事情做到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 张丽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

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丽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她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她最大的渴望了。认清了自己的张丽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 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找着。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5: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4: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 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4: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稀有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 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

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骨科正式开诊，髋膝关节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不必忍痛煎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引进专业骨科团队，开设多项特色诊疗服务，在这里为您一家人的骨骼健康提供温暖依靠。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青少年脊柱侧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和软组织良恶性肿瘤以及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马晓峰医生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曾就职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20年，工作期间多次进修，参加国内知名医院的膝髋关节置换、单科置换等专业培训。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软组织良恶性肿瘤的诊断、手术治疗，对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具有独到见解和较高诊疗水平。张志成医生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曾就读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6年，曾在天津医院及洛阳正骨医院进修，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先天性髌骨脱位、发育性髋关节不良、股骨头坏死、小儿多病指、膝关节内外翻、先天性和后天性肢体短缩等有较高诊疗水准，擅长骨折手法复位、骨折微创治疗、断指断肢再植、皮瓣移植、骨缺损显微重建、手足矫形再造功能重建、周围神经纤维修复等手术。预约挂号，微信关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进入掌上医院我要挂号骨科，门诊位置门诊 1A 区3号诊室，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8点到12点，下午14点30到17点30，预约咨询电话0518-8582-7076。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